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1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1到28度。延安晴转多云，10到23度。西双版纳阴转阵雨，23到31度。拉萨晴9到22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珠海多云转晴，2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和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的，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啊。那八点呢是路上车最多的时候啊，大街小巷车流涌动的，秋日的小美好也藏在烟火的日常当中。咱们一边听歌啊，聊一聊身边的有意思的小事儿，缓解赶路的疲惫啊，保持安全车速，一路平安向前。然后刚才我们发起了一个互动话题，问了大家你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癖好，哎，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有屁不放憋回五脏，没屁应急锻炼身体，却乃人生之气。
0: 好家伙啊，有屁不放，这是什么憋坏五脏啊，没屁应急锻炼身体啊。没屁应急锻炼不锻炼身体咱不知道，但是你有屁不放那确实憋着挺难受的啊。但是这个没屁应急是不是锻炼身体，这个得打一个问号啊。我感觉啊，更像是老一辈人啊，老一辈人的打趣的俏皮话啊，咱们就当个乐子听听就行了。然后下边这是超人啊，给他解释上了，他说你这不是完整版啊，他说完整版是屁乃人间仙气，岂有不放之理，有屁不放憋坏心脏，没屁应急锻炼身体。好家伙，你们对屁都挺有研究啊，啊，一个个都屁王。哈哈，你看看啊，找到同类中人了啊。然后超人他还说到了他小时候爱闻汽油味儿，哎，然后这是遇见你真好，他说了我也爱闻啊，这啥癖好啊啊。你看看这不就找到组织了吗啊，就小时候很多人都可爱闻这个汽油味儿了啊，咱们这一闻就上头。我刚才在节目就是话题发起之前我也说了，这个汽油当中它含有一种成分啊，它就会让人闻了之后哎有点上头，哎，它会让你就是有点干嘛了，就是有点起到麻醉的效果了，但是不能贪多，贪多可能就真的上头了啊。就是说友情提醒啊，闻着再喜欢咱也不能猛吸啊，因为这种刺激性的味道啊对我们的身体可不太友好啊。然后这是我们的 Vivian 说到了，这是我们一位老朋友啊，他说到我吃饭的时候手里总要转一张餐巾纸。哎，你这个习惯跟我不太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会不断的抽餐巾纸啊，我可能抽起来就拿起来吧，擦擦筷子呀啊，擦擦桌子呀啊，然后擦擦嘴呀，就是吃饭的时候可费纸了，这可能也算是我的一个小怪癖啊。你看像薇薇安这位朋友啊，可以能不一定立马要用，但是他心里拿着一张纸呢，他可能这个心里就有安全感啊，心里就安稳，万一哎咱们说这个碰上一个什么这个油渍是吧，嘴上沾油啊，抬手就能擦啊，这是主打一个未雨绸缪。这习惯挺好的啊，有没有同款的老伙计啊，就吃饭手里必须得薅张纸搁那转着，不转着呢总感觉少点东西不得劲儿啊。咱们互动区可以来认认亲啊。啊，这是毕科啊，他也说到了我也爱闻汽油和柴油。我给你们翻翻那是什么原理啊，我刚才说过了，我翻一翻。啊，你看看啊，这种汽油和柴油当中啊含有一种成分叫芳香精， 闻着呢感觉很舒服，它会轻微的麻痹神经，有的人就会产生一些轻飘飘的感觉，但如果你长期反复吸入的话会产生依赖啊，你越闻越上头，越闻越想闻，但是这种对身体危害很大，千万不要刻意去闻啊，朋友们。哎，提醒我们所有爱闻这个汽油味儿、柴油味儿的朋友啊。对对对对对，你说对了啊，就是这个词叫芳香精。哎，啊，前两天呢，我去拍摄一档电视节目，叫《最是徐州味》，也是我们的一档美食节目啊。当时来到了这个青年路羊肉馆，好家伙啊，吃了什么？羊汤烩面啊，什么招牌秘制小羊腿儿啊，还有这个郭涛同款的绿豆芽。哎，很多朋友就问了，怎么这个羊肉馆里为啥得点那个炒绿豆芽呀？啊，怎么就处处必点了？怎么就招牌了呢？这会儿我们给大家安利一下子啊，它从来都不是 C 位啊，而是一桌羊肉硬菜的黄金搭档。本地新鲜的绿豆芽加上脆嫩的芽头，全程大火猛炒啊，绝不拖泥带水，牢牢锁住这个脆感，咬下去呢是嘎吱脆呀，酸香透亮的感觉。哎，这个羊肉咱们都知道厚重浓郁的，一盘绿豆芽刚好解腻开胃，也是咱们老徐州吃羊肉的固定搭配啊。不少食客都说了，这道菜看着简单，其实火候是门槛。哎，你如果炒软了，它就丢了灵魂了啊！你热气腾腾的端上桌，哎，醋香扑面而来啊，朋友们，大口啃完小羊腿啊，炒上那么一盘孜然羊肉，来上一筷子绿豆芽，那满口油腻一扫而空啊！啊，简简单单的食材，凭借老师傅的一手炉火，成就了羊肉宴席当中的一口清新亮色。今天在这儿给大家安利青年路羊肉馆的爆炒绿豆芽啊，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去可以到门店去体验一下的啊。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说他吃发面的食物呢，比如说馒头呢，面包啊，喜欢给它按扁，叠成一小块吃，美其名曰压缩饼干啊，就他说像强迫症一样啊，比如说馒头啊、面包、花卷儿，总是喜欢啊，就是给它捏扁再吃。啊，就算再好吃，也得下班给他捏，就是也得去给他就是捏扁再吃啊。

可能就是你捏完压完之后口感变得更紧实了啊，它就不再是那种泡泡的那种口感，比较发面的感觉，就变得紧实又绵密啊，就是感觉像是压缩版的啊，就是这是定制版的啊。哎，这是一款美食改造大师。哎，咱就说吃之前呢都得给它按一按再吃，压一压叠一叠，口感立马不一样啊，这也是专属 DIY 吃法啊。小朋友们不要学习啊。

然后这是洒脱一点点啊，一位老朋友啊，他也说到了，我老公有个习惯，他说每次脱袜子呢，啥时候都得闻一下的啊。然后他说每次每个男生都这样，他说理解不了。我跟你说，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每个男生如何判断这个袜子该不该洗了，咱就说是滴漏起来闻一下啊，就是通过这个味道就判断能该不该洗啊。就这是一条有味道的这个留言啊。就是可能每个男生啊回到家里都自带这个固定流程啊，就是脱袜子先浅闻一下子，像是完成了某种仪式一样啊。咱也不敢说是好是坏，但是女生们看了属实很难共情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一下子啊，咱就是个袜子啊，咱也别轻易闻啊。有没有看到新闻啊，这容易导致肺部感染啊，所以说是还是讲究一点卫生啊。这是来自钟镇涛，让一切随风，一起来听吧。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晚了，
2: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看，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利了青年路羊肉馆的一些宝藏菜品。你看，我们的华哥他有话要说啊，我们看看说的是什么啊。
1: 尤其现在用那个胖豆芽炒的，
0: 嗯，
1: 这口感又是油味儿。
0: 哎，那还真是。
1: 豆芽丸必点烟，还有个豆泥，
0: 嗯，
1: 干煸羊血，其他之类的。
0: 嗯，你看看，他说到了这个胖豆芽呀、啊，那炒起来又是另外一种口味了。啊，那为啥这个另外一种口味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胖豆芽啊，它和这个细豆芽其实不是一个路子的。哎，咱就说这个胖豆芽呢，它更胖乎，水分更足，所以这个在大火爆炒之后呢，脆中带嫩啊，咬开之后汁水直接爆开了，哎，不是那种单薄的嘎吱嘎吱的口感，不是那么脆生啊，所以说这个厚实的口感啊，再加上这个醋香啊，爆炒啊，那个烟火气啊，直接拉满，这个锅气啊，直接拉满，啊，配上羊肉啊，那简直就是解腻开胃呀、啊，啊，还说到另外两道必点菜，比如说豆泥呀、啊，是吧？这个咸香入味的是吧？干煸羊血吃着也老带劲，哎、这个内里嫩乎乎，香辣不呛口。一看这位华哥，咱就说是老吃家了哈，那绝对是，我一猜你肯定是青年路羊肉馆的常客，哎，手拿把掐的，咱就是专业的啊。今天咱们就是说也给大家安利了青年路羊肉馆啊，咱们感兴趣的听友们也可以来到馆子当中，咱们点上那么几个招牌菜啊，这个来上那么几个锅涛。朱孝天同款啊，这是明星都打卡的同款店，咱有什么理由不去呢？是不是啊？

0: 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水暖床说的是什么啊？
1: 我家孩子也喜欢把面包压扁了再吃。
0: 哎呀妈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孩子啊，就是说这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啊？我感觉其实我小时候也有这种习惯呢。啊，他还说了啥？
1: 我比较喜欢鞭炮燃放过后的那个火药味儿。
0: 哎呀妈呀！你看我一直以为这个汽油味、柴油味已经很小众了啊，没想到还有喜欢闻鞭炮味儿的啊！哎呀妈呀，咱就说这个就是说不能贪多啊，因为这种刺激性的气体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你像刚才这位

朋友分享的家里宝宝啊也喜欢把这个面食，比如说比较暄乎的啊，比较软乎的面食，咱们给它压一压，叠一叠再吃，口感可能立马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大家很有共鸣啊，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啊，都是同款的美食改造大师。哎，然后这是 Vivian 啊，他又说到了啊，特别是聚餐的时候啊，拿张纸在手里特别有安全感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哪怕我不用，我攥在手里，我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万一崩个油滴子是吧，崩个这个菜汤啥的，我上手我就给它擦了啊，我就上手我就把嘴给擦了，就比较方便，比较有安全感啊。所以说呢，这是聚餐必备的安全感神器啊，纸巾，哎，太能体会这种感觉了啊，拿了就踏实。其实也是算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聚餐的一个专属定心丸啊，

哦，对了，刚才还有朋友纠正了一下的啊，上知识点了啊，好家伙，上强度了。然后我们刚才不是给大家分享了汽油和柴油当中含有一种成分吗？那个成分呢叫芳香烃，这是来自我们的毕科啊，给我们分享了这个知识点啊。他说呢，这个名字虽然带芳香，听着挺好听的，对不对？但这玩意儿啊，它不是啥好东西啊，它属于有害物质。就是说，你再喜欢这个味道，其实也不能专门凑上去猛吸啊，闻多了伤身体啊。哎，但是很多人都特别迷恋这个特殊的味道啊，芳香烃，朋友们，咱们找到根源了啊，也就是这种成分让很多人欲罢不能，因为它会产生一种麻醉神经的效果啊，它会让你感觉到哎上头了，哎晕晕乎乎的啊，越闻越想闻啊，闻了就上头。好了，我们听首歌啊，这是来自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先照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照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3度，连云港晴，17到26度，淮安阴转晴，17到23度，商丘多云，17到26度，蚌埠小雨，20到22度，宿州阴转小雨，18到24度，淮北阴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

0: 信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芒果 TV、 优酷和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大力支持。北京时间来到了8:32啊，欢迎回到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这会儿呢，很多朋友可能正在卡在车流里啊，堵车很闹心啊，不妨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啊，我们来听听歌啊，换换心情，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日常的趣事儿，分享一下一些接地气的生活小常识，陪伴大家平稳的走完早高峰的路程啊。啊，这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在群里分享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小婴儿那个酸酸的臭脚丫子的味道啊，每个妈妈都好喜欢。哎呀，你还别说，哎，你还真别说，就这个味道啊，真的是很难让人拒绝，尤其是宝妈。你说可能外人啊，他闻上去这个娃娃的小脚丫可能是淡淡的酸臭味儿，但是当妈的你凑上去闻呢，居然还有点上头。哎，这大概就是母亲哎自带的专属滤镜，别人可能理解不了，但是宝妈们一秒就共情了啊！你说说啊，软乎乎的是吧，香乎乎的，谁能不喜欢闻呢？啊，还有说到了这个朋友们啊，这个说到这是啥呀？我看看啊。小宝宝身上这个奶味儿啊，这也是很多妈妈都稀罕的啊。大家伙，那确实是这个奶香味儿啊，闻起来特别治愈。哎，感觉整个人心都静下来了啊。这也是很多小孩啊独有的味道。他可能长大之后这个味道就慢慢消失了，所以特别珍贵啊。所以咱们很多宝妈宝爸们啊，珍惜孩子还有奶味儿的时候啊。那你以后再想闻都没机会闻了啊。然后这是毕科啊，问问你肯定是学文科的吧啊啊，他说他自己是化学课代表啊，怪不得这么专业，你看给我们长知识了，你看给我们分享了芳香厅，哎，咱就说这个大佬啊，理科大佬上线了啊，这个字音小能手上线了，哎，尽管放马过来，我就看你能不能难倒我啊。然后这个大神不少，咱直播间里大神确实不少啊，你看看化学课代表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这格局立马就不一样了啊。这毕科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来，我看到了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听友分享的，这是王家信，我看看说的是哪个路段啊。啊，他提到了这是东三环啊，由东往西民祥园的方向高架上特别特别特别堵，然后经过的车辆可以更换路线轻起步啊。这是提到的这个路段啊，大家可以有条件的话可以避让一下的啊，因为这会儿确实是太堵了，然后可以更换一下路线，选择绕行啊，选择绕行。好的，收到。

好了，时间来到了8:34啊，这会儿呢肯定路上比较堵啊，尤其是刚才我们的这位听友分享的这个紧急的路况信息艾特了我一下的啊，他说到这个东三环由西向东民香园这个方向高架上堵得有点焊死的感觉了，车流一定排得很长啊，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这样慢慢往前挪真的是很煎熬啊。然后如果打算往这边走的听友们啊，能提前换路线的你就赶紧换吧啊。如果实在是换不了，你如果说已经卡在里面了，咱也别着急啊，慢慢开啊，保持距离，是不是啊，千万这个堵车不重要啊，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

0: 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日份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啊，也是特别引起大家的共鸣啊，大家也都发来了非常多的留言啊，我也是挑着拣着的分享了一部分啊，这还有一波呢啊，再继续分享一下啊。你看这位朋友就说到了，他说这个拆快递啊，快递到手那一刻就一定要拆掉，哎，就是不管大的小的多的少的，就是拆拆拆拆拆啊。他说我也不是特别懂，几分钟的路程怎么就是等不了呢？
2: 哎呦我的妈，
1: 哎，怪不得你看这个每个快递点门口总有那么几个啊拿着剪子当场开箱的啊，就原地开箱，就到家这几分钟的距离就等不了的那种啊。就是确实是这样的，你如果像我这样的不开箱的话，路上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短短的几分钟，心里跟毛抓狗快似的啊，浑身不得劲儿啊，就想赶紧给它弄开啊，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样啊。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一忍不住就得拔头发啊，还只拔一块区域的头发。哎妈呀，那你发量得多感人啊，你都是拔一整块区域的头发呀。哎呀呀呀呀呀，这么任性吗？他说长出来的白头发也忍不住必须得拔啊，然而周而复始就秃了。他说那你这样的不秃谁秃啊，你说说啊，人家都是一根一根拔，你是一块区域一块区域的拔啊，你说这一块一个头皮上有几块区域经得你这么个拔法呀。哎呀我
2: 的妈，
1: 没听说吗朋友们啊，白拔这个白头发呀、啊、容易把旁边的都给吓死，都变白了啊，而且特别伤毛囊啊，就咱轻易别跟头发较劲儿，哎，实在忍不住啊咱可以薅上一根。你看那天我就看我们办公室董事花搁那薅头发啊，我说你搁那干啥呢，他说我搁那薅白头发呀，我这愁死了，我说我是长了一头白头发，我就搭眼一看啊，薅了一堆黑头发呀，我说你这也不是薅白头发呀，这可咋整，你说说这眼神也不太好使了啊，薅了一堆白黑头发搁那儿啊，这是典型的手残党啊，千万这种手残党建议就不要薅白头发了，你就喊别人给你拔吧啊，你这个经不起你这么个薅法啊，三薅五薅的可能就直接就秃了，就变地中海了啊。好了朋友们，这个时间我们得干点正事了。今天我看看啊，我看 Jason 这会儿在不在线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我们要连线一下这个我们的远在西藏的 Jason 啊，我来看看他在不在啊。

0: 好的，北京时间8:47了啊，音乐活力派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逍遥啊，马上到单位打卡上班了，大家也要稳住节奏，平安抵达啊。剩下的这段通勤路啊，我们也交给好听的音乐调整状态啊，开启今天的工作啊。各位早高峰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直播间还会有一个重磅的远程连线啊，咱们的主播 Jason 啊，咱们一年往西藏跑三次的 Jason 啊，都换混成半个西藏原住民了哈、很多人朋友都开玩笑啊，说怀疑 Jason 老家根本就不在东北啊，老家可能在雪域高原啊。我想问一句 Jason 啊，你还记得你家的家门往哪开吗？还回徐州不？
1: Hello， 逍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哎，徐州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这一次啊确实是长了记性了，这一次那个出来猛猛的抹防晒、因为毕竟前几次回到这个办公室里边，大家都说我晒得很像本地人。
0: 哎呀，成原住民了这是啊。
1: 然后目前呢，我们这个11天10晚的秋瑾西藏游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听说咱们徐州这两天好像在下雨是吧？
0: 是的是的。西藏那边天气怎么样？
1: 今天啊，我今天阳光特别的好，
0: 哎呀妈呀，
1: 阳光明媚。
0: 哎呀，
1: 我这会儿是在酒店楼下，空气特别特别清新。
0: 哎呀，好羡慕你呀、啊！哎呀妈呀，能把我下次去西藏能把我给带去不？
1: 可以。
0: 玩的怎么样呀？
1: 这一次其实整体的路线安排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行程走的还是拉萨到林芝的这个环线嘛、然后昨天我们坐这个大巴车也比较舒服，1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然后一路上然后看着远处的这个风光，因为这一次比较幸运，恰好是秋天的西藏了、
0: 对，
1: 我觉得真的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
0: 哎、
1: 因为不同于我们内地的秋天啊，就现在高原的这个秋色层次是特别的丰富的、你往远处看去，你能看到那种黄的树、红的树、绿的树，
0: 哎呀呀呀呀，
1: 它们相当于是在那个山上就是辉映起来，然后呢，因为这几天天气又特别的好嘛、然后阳光明媚，然后天又蓝，所以说真的是啊，心旷神怡。
0: 你看啊，被你说着我都想再去一次西藏了啊，跟打翻了这个大自然的调色盘似的，是不是？这也是一年当中可能是最美的秋色时刻啊。然后这个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样的，也给我们大家伙说一说。
1: 好的，昨天呢我们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一路上是来到了林芝、昨天呢我们先是去到了林芝这边的一个卡定沟景区、然后在这边呢主要是能看到那个200多米落差的瀑布，然后景区里面各种各样的奇峰怪石，
0: 好家伙，
1: 山水风光挺让人震撼的。然后昨天晚上呢，然后我们还去吃了一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就是石锅鸡。
0: 哎呀呀，
1: 当时那个逍遥来西藏的时候你
0: 也吃过了，
1: 应该也尝了
0: 啊，西藏必吃吧，
1: 特别特别的鲜、
0: 确实是
1: 特别特别的鲜，
0: 而且营养特别丰富。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相当于是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嘛，今天我们是9点出发，今天我们要去到的是五 A 景区雅鲁藏布大峡谷
0: 啊、
1: 这个地方呢，它被称为地球上最深的峡谷。然后我们今天会在这个景区里面近距离的观看，去感受一下这个风水期的震撼。而且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团友们都特别期待，就是希望今天能在观景台的位置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的真容。
0: 哎呀，太，我跟你说啊，这个是真的特别看运气啊，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运气啊，看看这个神山会不会眷顾我们啊。那大家伙儿这个玩的状态怎么样，玩的嗨不嗨啊，有没有路上发生什么好玩啊搞笑的，或者是一些小故事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氛围怎么样？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因为最近几天确实有这个好天气的加持。

0: 一个观景台上，登高看风景，然后有团友拿着那个 pocket， 然后在记录。大家都说看着这样的景色，感觉一点都不像西藏啊，因为这个林芝又被称之为藏地小江南嘛，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风光可能跟大家印象当中的不大一样啊，所以大家这个团友的氛围也是比较融洽的。
1: 对，其实，在这种氛围当中啊，这种环境当中，大家可能才会真正的放松啊，逃离城市的喧嚣啊，放下所有的烦恼，是吧？拍拍照，聊聊天，吸吸氧，看看什么日照。到了金山呢，啊，没有赶时间，没有浮躁，真的是特别特别舒服啊！接下来的还有什么亮点和行程没有？
0: 明天我们同样会去到的是一个五 A 景区巴松措，然后明天下午呢，在新措会有一个轻徒步的体验。这个轻徒步的体验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走到那个你可以深入的看到远处的雪山，然后你的两侧就是草地溪水，大概是3公里左右。明天下午我们会去体验，然后回到拉萨之后，像羊湖啊、布达拉宫啊、西藏博物馆、扎基寺这些比较有特色的精华景点，我们也会依次的带大家去打卡去体验。
1: 哎呀，太好好好，听完你说的我真就是按捺不住了，你说说我这人在直播间
0: 来了，
1: 心已经跟你到西藏了啊。然后这个也是马上迎来11国庆假期了啊，Jason 也是远在西藏雪山脚下，也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听友，所有在路上的小伙伴送上一份来自雪域高原的11祝福，怎么样？
0: 好的，因为马上就到国庆假期了，在这儿呢，我也提前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祝福大家国庆快乐，希望大家这个假期都能够过得舒心自在，阖家安康。那除了此刻正在西藏的我们，我也知道，因为逍遥带队的皖南路线其实已经早早就满员了，
1: 哎呀，都爆淤了都，
0: 也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发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祝愿所有即将踏上旅途的朋友们一路平安顺遂，出行一切顺利，希望大家都能够遇见好看的风景，然后在旅途当中能够收获到满满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1: 哎呀，说的太好了，你看看，不愧是干主持人的哈。啊，也谢谢 Jason 来自雪山脚下的祝福啊，也祝你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0: 也祝你出发一切顺利。
1: 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拜拜。
1: 哎呀妈呀，这一年3次进藏啊，再这么跑下去，咱们 Jason 啊真的是彻底扎根高原了哈。大家猜一猜啊，再过一阵子他的籍贯是不是得从东北改到西藏啊？记得玩够早点回徐州啊，我们在音乐活力派的直播间等他回来啊，可别到时候留在西藏不想回来了，这个咋整啊？说啊，也期待 Jason 啊沿途给我们发来更多的沿途美景照片，让大家跟着云游西藏。哎，我们的今天连线就到这儿啊，我们把画面切换回直播间，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深，借过一下。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活力派，感谢大家一路留言分享，报路况，路上慢行，平安抵达目的地，逍遥在港。明天早高峰我们继续相约音乐活力派，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任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4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阴转中雨，22到24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7: 秋日标配微。

这首歌曲让我们回忆起那些年少时校园里简单的小幸福，还有我们每个人心中对纯真爱情的憧憬与向往。听完这份轻盈甜软，旋律里继续细细描摹心事。邓紫棋《画》。

似水彩画的旋律简单明快，唱出少女对未来的期许，不必刻意描绘，认真活着就是答案。李荣浩，名字。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用音乐和视频。

RMB All Night， 它不像一些过于激昂的歌曲，而是以一种舒缓柔和的方式将情感娓娓道来。人生有随性摇摆的时刻，也需要一束光芒照亮往前走的路。飞儿乐团，光芒。

听这首歌，仿佛置身在干涸许久的荒原，满心迷茫。可飞儿乐团的歌声一下就撕开了这压抑的天幕。不要轻易的放弃，因为坚持过后真的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光芒。音乐圆游会，此刻传统与热血碰撞。周杰伦《本草纲目》。

0: 买吉利银河，保养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1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1到28度；延安晴转多云，10到23度；西双版纳阴转阵雨，23到31度；拉萨晴9到22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珠海多云转晴2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脍炙人口的金曲，没想到是在交稿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忘记交稿日期的小柯正在聚会，接到了催稿电话，这才想起来当天需要交三首歌。为了不影响交稿，他灵感乍现，才思泉涌，立马开始创作。继续听歌，五月天，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站着还有力气去追逐属于自己的星星，不要让渺小的理由都困住你的自由。秋风掠过城市，万事不必强求，从容即是圆满。王菲，清风徐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

0: 板，基辅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激动难以忘怀。

阿里郎隔壁泰山，你当年也用这首歌拍过抖音短视频吗？热闹的旋律暂时落幕，人生不必急于相遇，那些对的人总会穿越人海。阿四、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我是晶晶，电波里继续陪着你。从窗边望出去，秋天正慢悠悠地路过，而采落叶的声音是秋天在说欢迎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9块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62，400-710-2862。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

0: 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十一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两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十一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元，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元，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谷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元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元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元，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3度，连云港晴，17到26度，淮安阴转晴，17到23度，商丘多云，17到26度，蚌埠小雨，20到22度，宿州阴转小雨，18到24度，淮北阴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现在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像花一样自在，像风一样自由，不问繁华，只守内心的晴空。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无论是浪漫的歌词，还是轻快的旋律，又或是蔡依林甜美的声线，都传达着那份无法阻挡的心动。生活不必时刻张扬，懂得沉淀才是自我的收敛与安放。淡宝收敛水，

蛋堡的嘻哈音乐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字，软。他只是用自己特有的台湾腔去唱那些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和内心感受。岁月悄然教会我们，不再向外渴求回应，有时悲伤也是感受生活的一部分，坦然接纳才是与自己和解。黄丽玲，有一种悲伤。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8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激动难以忘怀。

曹宇航，朝歌夜弦，江湖之间，岁月如梭，悄无声息地催老了曾经的少年。既然无缘再续，那便索性放下，去寻一场梦寐以求的安眠。音乐圆游会继续放歌，王心凌，年年年年。

0: 年年年年。王心凌的这首歌就像一颗甜蜜的糖果，让人听了瞬间嘴角上扬，那些细碎的欢喜就像秋日里软糯的小美好，走过人间种种才明白生活本真的模样。李健懂得。
1: 那是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女生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包，什么衣服都能搭配，通勤逛街旅行都能背负？别急，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长柄饺子包现在来了。今天商城限时福利，只要699元，主打一个包你满意。都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满满的松弛感，它不靠浮夸标识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

但越看越耐看。包身采用高密度尼龙帆布材质，搭配牛皮饰边，耐磨还好打理。专柜原价1300元，今天我们从品牌方拿到全网秒杀价，只要699元。中号、大号两种规格，7种颜色可选。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就60组库存。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4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阴转中雨，22到24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渝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Look, I'm the lit shit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羊，属羊的张艺兴以自己的属相为灵感，创作了这首独特的歌。打开收音机，听听远方的声音。宋雨琦 Radio

0: 爱从不是卑微讨好，从来都该是平等相待，不委屈自己，不将就爱意，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电波里的声音把我们连在一起，秋风裹着细雨，混着桂花香，落在彭城街巷，这雨一下，秋天就更浓了。队长杏花雨眠，
1: 清风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容祖儿阳光普照，整首歌以暴雨后泄露那道曙光旗。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窗天香就是窗体，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梦底来自海莱阿木。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转身就是一生，很多再见就是永别，徒留往后无数个夜晚，在梦里重逢，在梦醒后叹息。梦里的故事讲完了，回到现实，有时候隔着一扇门，一条街，就有另一个人的生活。刘若英，对面男生的房间。

刘若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总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像是怕打扰了自己编织的美梦。其实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连窗外的风景都变得不一样。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思，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抬头，每一次假装的偶遇里，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秘密。音乐园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 Love Song。 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21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1到28度；延安晴转多云，10到23度；西双版纳阴转阵雨，23到31度；拉萨晴9到22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珠海多云转晴2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风缓缓掠过枝头，叶子慢慢晕染色彩，斑驳纹路里承载光影，藏着秋天独有的浪漫。静赏时序流转，感受岁月从容。林俊杰，醉赤壁。

穿过千年赤壁的故事，我们终会明白，动人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寻常朝夕里慢慢喜欢你。有请莫文蔚。

缘分兜兜转转，嫁给初恋的莫文蔚一直在与我们分享着她的幸福。温柔的爱意藏在烟火日常，每个普通人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也能闪闪发光。时代少年团，卧室巨星。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小蓝背心，星星不说话，人间浪漫不过是星月晚风，朝夕相伴。我们在花开时节相遇，在盛夏时光相依，星星见证心动，岁月沉淀温柔。祝愿每一份真诚偏爱都能被温柔回应，每一份满心期待都能如期而至，岁岁年年久伴不离。陈奕迅，要你的。

在生活里，我们或许都有过类似瞬间，羡慕他人拥有的，觉得别人的总是更好。这首歌唱出爱里最直白的心声，不必追求漫长宏大，那些细碎美好的瞬间拼凑起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小永远。何洁，小永远。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0到23度，连云港晴，17到26度，淮安阴转晴，17到23度，商丘多云，17到26度，蚌埠小雨，20到22度，宿州阴转小雨，18到24度，淮北阴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也很想他。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一起回顾那一段年少时曾有的青涩回忆与懵懂情事。世间许多美好如烟火般绚烂过后归于安静，周杰伦《烟花易冷》。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时光在旧故里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也让爱情在等待中变得沧桑。繁华与遗憾终会落幕，我们只是短暂路过人间，珍惜每一次相逢，释怀所有离别。郁可唯，路过人间。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激动难以忘怀。

黄龄免我蹉跎苦。小时候觉得求神拜佛不靠谱，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心灵的寄托。三分求愿，七分自修，世间情爱有万般模样，执念与心动都藏在故事里。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

2017年电影《西游记女儿国》主题曲，歌曲在保留86版电视剧插曲《女儿情》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不仅融合当下流行的音乐风格，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萧敬腾，《我不会爱》，音乐超能力12点见。习惯

0: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8度，延安阴8到15度，西双版纳阴22到32度，拉萨多云转晴7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用音乐开启今天的午间第二小时听歌时光。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这是专门写给离别学子的歌。林志炫一个人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有时你甚至会觉得它根本不是一首歌，而是一个人在轻声诉说，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叮当，我爱他。

每个女人都曾经相信明天就是未来，但当爱情中的期待变成只是巨大幻影，该怎么面对？叮当一字一句唱出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不必强求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简弘毅，太多。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几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激动难以忘怀。

0: 阿悠悠，人为情探，相恋之人如果无法走到一起，最终只能选择相忘于江湖，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奈与哀愁。无论是正在经历情感挫折的人，还是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能在这首歌曲中找到共鸣。有人同行，就不惧世间寒凉。韩庚，撑伞。
1: 在下雨天，我为你撑伞，记得那次我湿了又

这首歌收录在2010年韩庚的个人第一张专辑《更新》，是写给初恋的，也是写给自己的粉丝，感谢遇见了他们，才给了韩庚坚强走下去的力量。一把伞护住人间烟火，一曲歌唱尽悲欢离合。黑塔赤灵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7到26度。淮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阴，14到23度。宿州阴，14到23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周欣彤、胡彦斌在一起，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和浪漫，还有很多平凡日子里的陪伴和坚守。他俩的合唱就像是一份深情的允诺，承诺无论风雨都会勇敢在一起。继续听到谭维维《但求疼》。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容祖儿《阳光普照》。整首歌以暴雨后泄露那道曙光起笔，借阴晴不定的天气写人生起伏，核心是想说，哪怕没有真正的天朗日照，微光也够把眼泪变成闪耀。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盖军言，我想要。回忆只是行李箱，装着我们曾经看过的山川海洋，曾经的理想，有的可能被埋进了土壤，但我们依然在用力地生长。走着走着，也许会发现有些美好已经悄悄遗失了。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0: 张韶涵的嗓音充满感情和力量，使这首歌曲成为一首治愈人心、让人陶醉的爱情经典。把生活放慢，一杯茶，一阵风，一首歌就够了。苏打绿，简单生活。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1: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5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郑州阴，14到22度，青岛多云，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给自己留片刻慵懒，感受光，感受风，感受平凡日常里的温柔力量。杨宗纬，洋葱。

这首歌名字就是杨宗纬的外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值得被深入了解。就像剥洋葱一样，只有保持耐心和勇气，才能触及到最深处的回响。不必沉溺过往的情绪，好好期待故事的下一秒，或许就有惊喜。张碧晨，下一秒。

不得不说，汪苏泷太会写歌了，每一句歌词都戳中少女心。张碧晨的演唱更是锦上添花，把这首小情歌的甜蜜唱进了心坎里。一首好的作品离不开优秀的演唱者，也离不开优秀的创作者。音乐想自由，十个晴天，我成为我的同时，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

0: 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人下，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无论曾经经历了什么，都要勇敢地向前走，因为前方还有更美好的风景在等待着我们。音乐里让心绪偶尔不受管束，肆意飞扬，才是鲜活的我们。陶喆，心乱飞。

这首歌算是陶喆1997年首张专辑 David Tao 之中的遗珠之作。当年没有大火，是因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太过抢眼。另外，当年娃娃写的歌词有点大胆，我就是管不住了，心会乱飞，寻找真爱，是否放弃为所欲为。在那个传统情歌占据主流的年代，这首歌没有广泛传播，此刻的心情被这首歌轻轻接住。梁静茹，情歌。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8度；延安阴，8到15度；西双版纳阴，22到32度；拉萨多云转晴，7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花儿乐队《化蝶飞》这首歌具有极高的传唱度，其旋律轻快活泼，节奏动感强烈，很容易让人跟着哼唱，在当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时光向前，那些逝去的故事也会化作温柔的回忆。张惠妹，都什么时候了。

钢琴的不规则弹奏带出冷味十足的 jazz 风格，估计也就只有阿妹才能唱得如此恰到好处，允许一切发生，在自己的节奏里安稳且自在的前行。林俊杰，修炼爱情。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激动难以忘怀。

就忘了吧。忧伤的歌词加上 EK 那治愈的声线，给整首歌曲增色不少。嘴上说着忘了，可心里还是忍不住想你。苏运莹，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0: 迎阴而来。
1: 我们都忙，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忙着追求，还是忙着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忙着谋生，却忘了忙着相爱。13点最后，张信哲，做你的男人。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7到26度。华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阴，14到23度。宿州阴，14到23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在平凡的日常里，总能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柔与欢喜。五月天，恋爱 ING。

0: 五月天把热恋的快乐唱得鲜活，爱情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些安静温柔的时光。周笔畅《最美的时光》。
1: 放空的城市，时间都静止。

我们终会被岁月磨平棱角，青春转瞬消散，可那段有人全然接纳彼此支撑的岁月永远鲜活明亮。曾有人与你同喜同忧，便是此生无可复刻的美好。继续听到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2: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8412-9。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悸动难以忘怀。

陈默一回不去的何止时间，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轻声的低吟，却更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时间是检验歌曲最好的工具，这首歌一晃已经14年了，林宥嘉《浪费》。

不必惋惜单向的等待，心底的眷恋依旧动人。一曲心恋，藏着藏不住的欢喜与温柔。言其儿，心恋。我是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5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郑州阴，14到22度，青岛多云，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马迪南山南，仿佛看到两个相爱的人被现实分隔在不同的世界，一个在温暖中感受着寒冷，一个在寒冷中守着心中的温暖。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充满了无奈和遗憾。音乐想自由，李宇春，冬泳。

我最不后悔的决定是跃入那条河，这是整首歌的灵魂呐喊。跃入的瞬间就与既定命运决裂，哪怕前路未知，这份选择的勇气就是生命最珍贵的意义。让南山的风吹过城南的秋，别急着赶路，在某个路口停住一会儿，看看身边的风景。黄礼格，停住。

0: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推荐容祖儿《阳光普照》。整首歌以暴雨后泄露那道曙光起笔，借阴晴不定的天气写人生起伏，核心是想说，哪怕没有真正的天朗日照，微光也够把眼泪变成闪耀。
1: 暴雨后泄

0: 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

0: 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8度；延安阴，8到15度；西双版纳阴，22到32度；拉萨多云转晴，7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3: 掌柜的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镇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已经开播了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奥特曼说明天全是运动会，你整家的。
11: 还有一个朋友黄磊，这位朋友说明天不上班，
13: 明天不上班，他说他明天去长沙，这就黑起来
11: 放假了，
13: 这就黑起来了。
11: 有跟他一样的吗？
13: 也是好办法。
11: 嗯，
13: 提前请一天。
11: 嗯，
13: 然后呢？
11: 错峰出行。
13: 错峰出行，别人没走他走了，别人没回来他回来了。
11: 哎呀，他是个小子精啊！
13: 哎，
11: 但是明天高速不免费啊！
13: 啊，
11: 这点这账你要算清楚，好不好？哎，
13: 茉莉说：“凭什么的？俺都上班，恁凭什么不上班？恁俺替你问过了呢。”啊。
11: 对，明天假期来了，祝各位假期愉快。
13: 哎，
11: 问谁说的？就说那个黄磊说的。
13: 蓝色大海说：“哎，不对哈，
11: 啊，
13: 他今天真有点甜妹的味儿了哈，抓紧 K 几个粉丝，回一下老娘们的味道。
11: ”K 几个粉丝连他连骨头都不吐，嘎嘣脆。
13: 小浩说：“徐州最乖的妮儿就是唠了点儿，凑合看吧。”
11: 还真不知道 K 谁了，
13: 我这么闹真不知道吃哪个粉丝
11: 了，点哪个呀，哪个都没有逮着他。哎，这会儿你冒头了，
13: 我就觉得你嘎嘣脆，小号我打小就觉得你吃起来嘎嘣脆。
11: 因为什么？因为你小。然后8:29说假期结束了。对呀，
13: 对呀，各位假期已经结束了，
11: 收收心了，该认真工作了，
13: 好好上班了。明天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迎接工作，好不好？
11: 哎，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13: 哎，
11: 然后你想想，今年还有几个月，10月、11月、12月。
13: 哎，
11: 今年结束了，你得努力努力了，好不好
13: ？KPI 完成了吗？
11: 没完成的，你自己反思一下，想想未来的路在哪儿。
13: 哎，谢黄磊送的大美镜啊和亮粉的灯牌。
11: 这个寒暄不至于说，可以点歌吗？你
13: 点我唱吗？点我唱吗？
11: 死嘴怎么说出这种话？你死手，你打这个歌，该打这几句，打这几个字干什么？啊？
13: 海哥是觉得你没话说了吗？
11: 点你唱吗？
13: 嗯，
11: 他敢点，你敢唱；他敢唱，你敢点吗？就这样问，好不好？
13: 8:29，安杰出水表什么时候发下一股龙？等我翻译出来吧。
11: 这个翻译比较难，真的。
13: 是的。
11: 特别是跟生活比较贴近的。
13: 动用两汉文化。
11: 而且要结合生活实际，
13: 哎，是的，
11: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文学修养都那么的高深，
13: 哎，
11: 是不是？
13: 就真的就这个还有人不懂呢？为什么要喊大？这叫打三声。
11: 哎，你看您是不是？
13: 能打，能打，打仗弯刺了，叫后直轻腹。
11: 但是我觉得你那视频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心。
13: 哎，
11: 它不光有原文，
13: 还有翻译。
11: 那你这。雅俗共赏，略已不过如此了吗？

0: 茉莉说你唱吧，音乐姐送我的耳塞我塞上就行。音乐姐送耳塞、
1: 他去了那个河流音乐那个叫什么曙光音乐节，
0: 那送
1: 耳塞，音乐节为什么要
0: 送
1: 耳塞？
0: 送耳塞
1: 音乐节送耳塞
0: 啊！
1: 我们没去，你别哄我哈！人家是觉得我们介绍歌你不喜欢，给你塞耳朵。
0: 这个小号说：“甜妹儿，你说你为什么长得又年轻又显老、又老又小？
1: 你搞得也得被吃，我跟你说。
0: 你好看就是好看，难看就是难看。你不要说我好难看。
1: 对你这句话是一个意思。
0: 你对对。
1: 什么叫又年轻又显老？
0: 什么叫又老又小？什么意思啊？
1: 我这特效掉了。你别老乱动，那特效容易掉，好吧？
0: 这个不系周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这个准备好，我年内就拿诺奖。然后那个你们给我准备好鸡蛋吧，咱把话放这，你真拿诺奖了，必须给鸡蛋。
1: 来，15个鸡蛋，我们直接兑现。好不好？你拿诺奖只是是我们客栈发鸡蛋之语，我就连话撂在这儿了，好不好？
0: 来小宝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假如说在饭局上你不小心吃东西呛了一口，你干什么又这动作？
1: 呛到了吗？
0: 你干什么剪的脏乎的节目？
1: 不是呛到了，谁能呛得优雅？我这东西算优雅了，没喷出来了。
0: 那是优雅吗？
1: 不是吗？
0: 你那容易
1: 遭举，你让各位评评理，
0: 你那容易遭举报，你都遭雷劈都，
1: 这谁敢
0: 举
1: 报？你们各位，你们说这优不优雅？你说呛的这一口，
0: 你说这哪是什么优雅？
1: 你看你奥特曼都说了，
0: 这不就发骚？
1: 你别从鼻孔里喷出来了，那都好多了，我这个好不好？
0: 就不小心呛了一口
1: 啊！
0: 跟你关系差的同事大声说：“你慢点吃，那又没有人跟你抢，你干啥的意思？”这个就这个演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福之人不用忙，虎了吧唧跑断肠，英雄恐怕
14: 等不及了。
11: 什么就等不及了？
14: 等不及了，去买萝卜去，快！
11: 哎，什么萝卜？买萝卜干什么？
14: 买萝卜去，现在听我分配哈。
11: 干嘛？
14: 来咋问？来咋问？先听我分配。那个丁女士，去买萝卜，搜萝卜丝咋弯子啊？和面。
11: 什么十一开始就和面了？
14: 不信周哥，现在回家和面。这指甲盖去买肉买青菜找饺子馅，今天给我把饺子包上，把丸子扎上，今天再把年给我过一遍。
11: 是去年的年还是明年的年？
14: 明年、
11: 那叫提前过。
14: 哎，就先过上。
11: 你看
14: 好日子先过，
11: 春节也是放7天假吧？
14: 是，
11: 也十一也放7天假。怎么就不能提前过了？
14: 我只给你一个半小时的时间，5点半之前把这些给我扯肚去，然后5点半之后拿着东西送姐姐。
11: 不是先送姐姐吗？
14: 拿东西送姐姐，送完姐姐要红包。
11: 往哪儿送？往哪儿送？
14: 往哪儿送？认识的不认识的老丈母娘家送，
11: 见了就送
14: 啊，见了、
11: 哎、见人就送，
14: 见就送。丁女士说：“买萝卜扎丸子，让我买，凭啥？”
11: 放飞那个炸萝卜丸子放飞肉，萝卜丸子你放什么飞肉的？
14: 飞肉
11: 啊，那叫炸小酥肉
14: 啊。指甲盖说：“包饺子干啥的？你
11: 过年，
14: 怪吓人的。
11: 过年的，过年的宝贝儿、哎，不都嫌那个过年的时候冷吗？那现在不冷不热的，正好过年。
14: 不信周哥说不管、啊，年终奖还没到手，别、管那个，回家抓紧摆碗拐摆筷子去，快抓紧，我等不及了，等不及了，
11: 只能着过年。”

0: 年嘛，只要热闹，什么时候过不是过呢？对吧？
1: 指甲盖和这个那什么什么，和宝小宝说啊，又送。嗯
0: 刚过完十五，送完节礼，
1: 才送完，又送。
0: 你脑后还一个月是不是啊？你让法法公子会会血啊？
1: 听女士说，我砸让我砸弯的事先放一边 啊。你大晚上，你哪胆味的？大晚上行，大晚上送节礼，你
0: 不是。嗯，咱就说大晚上送节礼不都这样吗？白天上班，嗯，你不都是晚上趁着下班的时候你过去送个节礼吗？你这一看你不上班啊？啊？
1: 指甲盖说啊，脑壳还一个
0: 月，等不及了。他这个小过节的心啊，您体谅一下。
1: 你别打样，这个不信主客送，你搁家报饺子
0: 啊。换个人能送节礼的，赶紧的报名了。
1: 对，谁送节礼报名？
0: 啊，谁能送节礼的，赶紧出来自告奋勇了，好不好？
1: 给你机会不重要，那是。
0: 哎呦喂！然后不信主客说，萝卜丸子得放幸运钢镚。
1: 萝卜丸子放什么幸运钢镚？
0: 那是你不要弄混了。
1: 包饺子，
0: 包饺子，啊，好不好？
1: 姐晚上不睡觉哈，守岁。
0: 明天早上，单位领导，哎，你先给磕个头。怎么你顺道的事儿吗？
1: 趁着明天还一天班儿。
0: 哎，你都不用专门去绕路，那样显得太刻意。你这上班的时候直接磕个头。
1: 吉祥话，你先想
0: 好。你先挂嘴是吧？
1: 这上来就磕，磕完就让领导帮班。
0: 你看。啊，这个你那是只升职加薪指日可待啊。
1: 然后这个茉莉说，那我就写副春联吧。嗯，我写字熟识不孬。
0: 不要，哎呀，要那玩意儿不值钱。哎呀，
1: 薇薇说，乖姐，你国庆节不放假，别管那个，明年先，现在过年抓紧，请春节过年。
0: 嗯，今天我刚上直播之前，我还跟大拐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就是一条评论，就是你想生气也生气不出来。他说祝你们俩在十一假期都能够准点下班。就刚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觉得他这条祝福哇哦好贴心啊，但是你一写好像不是那回事儿。就你抬起来那个手，照自己的脸打了一巴掌。
1: 好气啊！
0: 然后蓝色大爷说，开心客栈。负责搞联欢晚会，
1: 你不要指导我们，你不要指导
0: 我们。你
1: 们
0: 的任务先完成了，
1: 我们有我们的事儿。
0: 哎，你什么事儿？吃喝玩乐。
1: 我一会儿编，我一会儿编。
0: 吃好喝好玩好。
1: 哎呀，欢迎起风的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嗯，薇薇说国庆节三倍工资月，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其实是四倍哟。
0: 怎么？
1: 其实严格来讲是四倍，嗯，就是我忘了为什么，反正我刚记住。
0: 反正你就得给他四倍，
1: 反正我刚记住四倍。
0: 不管了，
1: 不管了，
0: 他年也拜完了，你四倍你就得给。
1: 是
0: 啊。他说四倍自有他的道理，你发就完了，你问这问那的。
1: 来，宝们啊，都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给我们加关注，然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0: 今天我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一个新燕子练习，就是在饭局上你吃东西不小心呛了一口，你还没习惯吗？
1: 我真讨厌
0: 你习惯习惯不行吗？
1: 我跟你讲，这样的生意嫌早。
0: 然后和你关系不好的，就甚至你相见哪眼看哪眼翻的那个同事，大声说了一句，一定要注意，他大声说了一句，
1: 哎呦，哎
0: 你还学不出来，你还不让人家学，
1: 哎呦，你忘你记着什么？又没有人给你请，跟没吃过的呢。
0: 跟那赖赖你赖。哎，这时候你怎么高情商的回复的？
1: 高情商，对，玄寒说喝回复什么？喝了吐就完了。
0: 真的喝了。
1: 就是那个酒，他先喝进来。
0: 哎，你说的那个叫这词儿叫什么来着？
1: 吃了吐。
0: 是叫吃了吐啊。过一遍啊。
1: 普月说，老话说吃饭不咽。
0: 啊，严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说话，闭上你的小嘴巴。
1: 别讲话了，你可别说话了。
0: 哎，幼儿园的小朋友吃饭之前都知道，小嘴巴，闭起来。
1: 丁女士说，哎，领导点的菜那么香，属实让人有点情不自禁了。但是你有什么一直不吃呢？是菜不合你胃口吗？哎呦，
0: 还得是你，
1: 还是领导面子不够大，连你都撬动不了我。
0: 是，哎呀，这个丁女士，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在外边受辱，好不好？哎，然后茉莉在群里说，啊，对，还没吃过，你吃过行了吧？你什么都吃过啊？你什么时候没见过的你啊？你都见过吃光了，你妈赶紧玩意儿吧你。

0: 你可再来
1: 干
0: 坐一桌啊。
1: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职场当中有时候翻脸是不是不大好啊，
0: 你就翻
1: 是不大好啊。现在觉得你就有的人了，你就给他翻。
0: 哎，你不翻对你自己不好。
1: 不翻他老是这样，老是这样。
0: 瞪鼻子上脸，啊、你这一个个的。
1: 这个蓝色大海说：“我呀，嗯，我给他加个菜，
0: 嗯，
1: 哼，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自己都不明白，我也让他猜。”
2: 你就微笑着看着他，甚至有一点暧昧，给他加一个菜，
1: 嗯。
2: 放在他的碗里，对他稍微一点头，
0: 让他猜醒去吧。
1: 哎，
0: 从此人就穿出去了，您的这个假话。
1: 什么穿出去？你掉几把脖子？
0: 你不想让我好，你也白想好。
1: 哎，欢迎朝阳群众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雪寒不吃鱼说，你离他干什么？倒菜啊！有人不吃香菜吗？啊？不是孩子，你是真不长心呐！
0: 不吃香、
1: 啊、
0: 不吃香菜，我都倒走了哈、
1: 啊！你是一点心没，你没有心。
0: 这心宽体盘嘛，
1: 哎、
0: 是不是？没呀，咱不往心里，是那些糟心的事儿。
1: 哎，半夏半倾城说啊，我以为是嘛？以为我跟你要管不住嘴，
0: 你
1: 管不住说，我管不住谁。
0: 啊就让唱着，你这你这几个劲儿，你阴阳怪气的你、
1: 哎。谢谢柏林野兔给我们亮的粉丝灯牌啊！这个寒暄说，我叫寒暄，不叫轩寒。不重要。
0: 对不起鱼。
1: 不重要。
0: 哎，你这条鱼哈，你就缺了点香菜。
1: 不重要宝，他们的名字我们很少念。
0: 对。知道再喊你就行了。名字嘛，代号而已
1: 啊。啊，代号而已。
0: 哎。哎，你们叫他什么老娘们儿听这、
1: 哎、林波
0: 他都知道叫他的。
1: 林波那个野兔说，那个不是想菜的那个，你就一边吃一边问他，哎，这可了你要吧，不要放我这边。啊，真行。
0: 好，当然哈。
1: 好气啊。啊，
0: 这些请大家都要学习下来
1: 啊！我以为都不要模仿呢，
0: 都学习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你现在当个笑话听，你万一真的用到时候，你看当时这题我见过。
1: 那得这样，我这个国礼称我就到以北都给您啊，可老放我这边。
0: 可老，那边要转过来哈。
1: 哎，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再说一遍啊！你是来了我来似的吧？反正可老给我。
0: 可老哥，你喝吧，你喝，你不喝你喝，给我这来。
1: 浮生无量说，好名伴好运可不是代号那么简单。
0: 愿您浮生无量。
1: 好、哦、谢谢您这位朋友。
0: 好运常伴，大家福气满满。
1: 过年
0: 了，吉祥话。
1: 轩寒说，那个我不吃香菜哈，
0: 嗯，
1: 但我喜欢吃香菜，
0: 我喜欢吃香菜，
1: 但我不喝可乐，那国立城放你那就行。
0: 那几个人爱喝国立城那粉粉哈。
1: 哎，对你忙起来，你忙起来，
0: 哎、
1: 他是他愿意说什么，让他堵了去。
0: 这个时候就跟小时候的，听不见，听不见，公鸡不孝，公鸡不孝，骂人骂自己，骂人骂自己。
1: 国立城可乐，你一个都白给他吃。
0: 哎，你渴死他、哎哎。
1: 来宝，抖音上干音歌站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今天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
1: 机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7到26度。华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阴，14到23度。宿州阴，14到23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小虎说啊，来苏州吧，天妹儿。
9: 不，这说实话，我是前几年的11假期去了一趟苏州。我再也不会在节假日出门了。不要选择在11假期扎堆去那种热点的热门的景点，人太多了。
10: 小吴说来苏州相当于天上假天。
9: 那还能了得、
10: 我先收敛点吧。先收敛点吧。
9: 他这甜头都太高了。
10: 不信周哥说要不然来郑州吧，让河南人民也都得上糖尿。
9: 河南人民知道你有这种野心吗、你个坏坏的。
10: 哎呀，那个说旁边那位应该逃不出逃不出
9: 徐州。
10: 他不用逃，他
9: 我是回家。我离开徐州是回家。
10: 是
9: 宝贝儿。
10: 是。
9: 我现在是背井离乡，一个人在外地打拼。
10: 哎，
9: 你懂了吧。
10: 你
9: 我很骄傲啊，
10: 不是没一丝毫没有看出来你的窘迫和心酸。
9: 一个小时都
10: 甚至你把大龙湖的浑水搅得很烂味味。
9: 我甚至有点骄傲你知道吗？就挣徐州的工资。
10: 来小宝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假如说你在饭局的时候吃东西不小心呛了一口，然后呢和你那个关系比较差的同事，
9: 一定要注意人物关系啊，和你关系差的同事，
10: 差同事来，哎呦你怎么回事儿？你是没吃过吗？给你强的呢。你会怎么高情商的回复？
9: 注意高情商。虽然我们被呛到了，但是一定要高情商。
10: 是啊，小五说男主持会徐州话吗？不会。不会。
9: 我说的是哪里话？
10: 泰勒转。
9: 我只会标准的普通话。我的普通话很标准。
10: 欢迎锦瑟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或者是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添加进来，我们拉您进群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啊。
9: 然后这个小纸说领导不在场只有其他同事。你知道吧，今天那个谁和我干的活太多了，想着快点吃完早点回家休息啊，那还是你那边轻松啊。
10: 啊，就是不经意之间把自己加班给说出来了，
9: 哎、
10: 是吧？
9: 哎呀，没事的。啊，
10: 哎呀，这个永斌说，那得分两种情况。
9: 嗯，
10: 领导要在场呢，你就不要理他，就看着领导说。哎呀，领导不好意思，我光想听领导多说几句经验之谈，学习学习。吃饭呢就显得仓促了。领导，刚才您说的那个，我觉得太对了。这几天我在，我调整一下我的工作安排，再跟您好好学习。我就一时之间听得太入迷了，就没注意多倒了两口你。
9: 领导也愣了，领导我刚才说什么了？
10: 领导说，我刚才说我要和管理层。
9: 你连那个坐那边的管理层，你别自己看着，我说这句话有那哎，你小伙子你想多了。
10: 哎呀，大家都来说一下啊，欢迎九九小宝来到直播间啊。
9: 小陈总说，哎呦，
10: 啊，
9: 谢谢善意提醒啊，
10: 啊，
9: 难怪人家都说认真讲死，气焰也善。
10: 好回答。要不有关系不好的同事呢？
9: 哎，你能说多说两句吧？
10: 哎，
9: 别回头你直接抢嘎瓜去了哈。
10: S 说皱纹，是的，我有皱纹，是的。
9: 以后注意一下，哎，不能那样笑了，好吧？哎，是用手指把你的皱纹撑开。
10: 这个阿牛说，反正抢了一口，你看你遮障了吧？我昨天搁家也抢了一口，俺孙子也这样说我的。
9: 嗯，
10: 得劲儿了，
9: 爽了
10: 啊，得劲儿了。
9: 我不推你，你搁这叽叽喳喳呜。
10: 我不动手，你要动手，你先动手，
9: 你先张嘴的哈。哎，不是我，领导你看见了哈。不应该用这个，领导你看到了哈。是他先说我的。
10: 哎，又脏了。
9: 后边这个语气一定要学到，好不好？
10: 玄寒说，电台到底可不可以点歌？能点。你点什么？点情歌是吧？
9: 情歌，我这炫给你走。
10: 哥，你忘了吗？你刚才过年呢，你哎。
9: 等会儿啊，你我用鼠标。
10: 刚才是什么呢？刚才是月底了，我们事儿有点多啊。刚才月底的事儿有点多，再加上呢，刚才过了个年，你反正你不是跟人一块儿过了吗？
9: 哎，
10: 对，
9: 我们也没有说你让没让你什么，就是凑个热闹啊，你放个礼花什么没有。
10: 是的。
9: 梁静茹的情歌是吧？
10: 你理解一下。那会计都那个啥，现在就给你挑啊，
9: 来，
10: 往上挑，
9: 这就是
10: 了吗？
9: 你吓死人了，你说他这话。
10: 哎呀，我之歌
9: 是这。我搜搜有猪之歌这是这首吧？啊，是这首吧？
10: 是这首吧？宝来吧，
9: 舒服了吗？我们能说话吗？
10: 我跟你说哈，你点青歌，天王老子来了，就那几个吉他的那个前奏都不敢破坏，天王老子来了都不敢破坏。
9: 都给你听。好了吧，就伴着我们的声音会不会破坏这首你听这首歌的心情
10: 可以了吗？玄寒不吃鱼，就给我们讲一讲你和他的故事吧。
9: 寒暄
10: 啊，寒暄
9: 得罪人一次又得罪一次。
10: 哎呀，他们谁的名字我也没叫对过。搂的吧，现在先关起来，现在关起来。
9: 你从现在听，你要听这小半年了，我跟你说。
10: 你这现在就开始刷新，你这多早了？
9: 他累的话，年龄大了，让人休息休息。
10: 是，先关起来，先不放啊。
9: 关起来，让人家好好休养一下，好不好？解冻，不能不行，解冻。
10: 你现在解冻。
9: 解冻！我们这动起来！
10: 你现在解冻，我们还怎么好好上班啊？你这现在我们节目都时不早晚的，没年硬过了。
9: 那真过年的时候怎么上班？
10: 今天都包饺子、扎丸子都安排上了，你要把它解出来，我们直接推着一拉走人了。
9: 我们真的回家过年去了。
10: 啊，是，就这玩意儿。

0: 制不住自己。难忘今宵也不行。
1: 这种限定的曲目，你真的就得，你氛围没到，你那饺子包好了吗？
0: 不行，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就坐不住了这儿。
1: 你那个春联那些贴上好不好？
0: 你等等，
1: 你给我们营造一下这个氛围，我们才能放歌。
0: 孩子太急了也。我们听听他的爱情故事多好。
1: 你哭吧哭吧哭吧。
0: 那个还玄寒，你女朋友为什么要跟你
1: 又开寒暄，
0: 为什么女朋友跟你分手，
1: 你反思一下吧，好吧，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 Eleven，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1: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武小海。
4: 你还是没有给我们讲你和他的故事。
3: 我们等那么久了，
4: 你款给你放了歌，
3: 放了首情歌，
4: 放了情歌，你还没可以没给他讲你的故事。哎哎，顶女士台是

0: 给你上套了啊，
1: 海哥，
2: 哎，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我理了财，财也不理我。
1: 你再买点黄金，
2: 我补仓。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客栈投资啊！现在正是你们补仓的好时机啊！
0: 不碰感情说，要不然你们还是买点东西吧。
2: 嗯，
0: 钱用来买东西，就不去买股票了。他其实是这样，海哥呢，他现在也没有钱买东西。
2: 就是这个，不光感情不能碰。
0: 黄金，
2: 你也不要轻易的碰，
0: 哎，
2: 好不好？你自己那点几斤几两没有黄金值钱。
0: 海哥当年买的，当年就前几个月买的，我再小赚一笔，
2: 哎，
0: 我再必然小赚一笔。
2: 这中年卷眼皮跟他等着，还有朋友说什么有个深蹲，
0: 哎，
2: 他一直蹲着，一直蹲，你脑好站起来呀，你抬个头呀。
0: 欢迎白纸蜜糖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小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假如说你在部门聚餐的时候吃东西不小心呛了一口，然后和你差的那个关系差的同事呢，就赖赖你。
2: 嗯，
0: 你往你吃慢点哎，又没有人给你抢，你怎么弄这事？嗯，
2: 木西西说，怎么回他？
0: 嗯，
2: 我爱你，但是缘分尽了。
0: 这么猛吗？
2: 哎。我知道他一定是受到刚才那位朋友的启发，
0: 打蚊子用大炮，
2: 就说给他加一筷子菜
0: 啊，
2: 然后含情脉脉的看着他，多说话，多吃饭，
0: 都是你爱吃的。
2: 我爱你，但是我们没有可能了。
0: 啊，就喜欢这种颠颠的，
2: 你就颠起来。
0: 谢艾伦给我们送灯牌啊！哎呀，看大家的留言。
2: 然后猪猪侠说：“这个是不是说了？说你们细嚼，你细嚼慢咽，是不是不舍得吃啊？你留回家干什么？
0: 留回家干什么？
2: 留回家，你家狗爱吃。
0: 哎，
2: 都打回家给你家狗吃。
0: ”渣渣复渣说：“咩，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让你和国力争。”
2: 黄磊说：“可以亲的。
0: ”不行。这个真不行，这个不行，你这昏倒，你冒昧你，
2: 就是你言语上的一些这样让他措手不及就行了，
0: 哎，
2: 那不行哈，啊，你
0: 那个
2: 真抓你，
0: 那个是真行，然后真不行，
2: 这个是真行
0: 啊，真啊，
2: 真的真的
0: 哪个行你自己
2: 看看，你自己品品好不好，啊？
0: 什么孩子你这？
2: 来色态，告诉他有事回家说。别搁外边歇着，
0: 啊，
2: 什么矛盾咱这拐前面来咱俩自己说。
0: 你就这样说，哪还有关系差的同事？
2: 哎，没有同事，
0: 都是有关系的同事。
2: 是，都是家人。领导不希望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嘛，对吧？
0: 哎呀，
2: 黄磊说。谁让我喜欢这个单身的女同事呢？
0: 你
2: 干什么那也不行。
0: 谁？
2: 那也可以啊。
0: 谁告诉你他单身？他有49离婚带仨娃呢。
2: 哎呀，你问他单不单身，你先问问豆包，看豆包怎么回你，好吧？
0: 你不行这样。
2: 真的吓死了！
0: 气死人了！天天让你们冒昧啊！
2: 行吧，各位看一下时间哦，以上就是我们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啦。我是有物小海，
0: 我是你们电子老表大拐。
2: 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0: 拜拜。

0: 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9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62，400710-2862。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2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块钱。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古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止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62，400710-2862。
1: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

0: 风三到四级，明天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5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郑州阴，14到22度；青岛多云，14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音乐有。

今天的开场来自王力宏《公转自转》，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让甜蜜的旋律先行登场，把好心情拉满。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旋律慵懒松弛，搭配他独特沙哑的嗓音，精准戳中都市人的情感困境。不是不再相信爱，而是看懂爱情本就没有道理，越长大反而越来越不懂。李荣浩，模特。

0: 919 Hit FM。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

0: 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你想

子棋唯一。这首歌改编自告五人，在他的演绎下褪去原版卑微的求索，多了一份爱过之后的通透与释然。不必纠结能不能成为谁的唯一，守住内心的笃定，便是属于自己的永恒。

没能写完的歌，旋律停在半路，故事没有结局，不必强行续写，那些遗憾与回忆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蔡依林，玫瑰。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8度，延安阴8到15度，西双版纳阴22到32度，拉萨多云转晴7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想一想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徐州呢，有些味道是长在记忆里的，比如说以前在老公安局对面啊，有一个不起眼的啪啪屋，很多老徐州人小时候去青年路，远远的就能闻到这股羊汤的鲜香，就是来自那里，混着羊油辣子的焦香，哇，一碗滚烫的羊肉拉面端上桌，热气扑了满脸，那是很多老徐州人关于下馆子最早的画面，也是青年路羊肉馆最初的样子。这家店呢，是从1984年开到现在整整42年，一直呢开在青年路上，没有连锁，没有加盟，徐州独此一家。郭涛去过，哎，朱孝天也去过，能让明星像普通食客一样坐下来嗦面聊天，靠的不是装修，哎，不是噱头，就是那一口几十年不变的味道。我上一次去青年路的时候和家人一起，他就说他从小是在那条街长大的，就住在青年路羊肉馆的斜对面的那个楼里，他说这家店真的就是从小的一个记忆，现在虽然在外地，但是每次回徐州都要去吃一次。那不光是有回忆的加持，主要是它的味道也真的是很好。如果说到这家店进店必点的，首先肯定得是那碗招牌的羊汤拉面了。面条呢就是现扯的，入口筋道有嚼劲儿，汤底呢更加的讲究，每天是凌晨开始熬，大锅的羊骨配着大块的羊肉，慢火咕嘟好几个小时，熬到汤色奶白，浓得挂勺。但是呢，真正让这碗面封神的还是那勺羊油辣椒，辣而不燥，香气轰的一下就窜起来。啊，你趁热嗦一口面，喝一口汤，直接从喉咙暖到胃里，整个人都很舒服。那每次去，除了一碗羊汤这个拉面，我还会点的一定是他们家的凉拌羊肉，真的是另一绝。这个羊肉啊，鲜嫩紧实，不柴不散，拌上了青椒丝儿、香菜，再浇上他们家秘制的酸香开胃的料汁。你入口的时候，先是微微的酸，接着呢是羊肉本身的鲜，最后留下的就是清爽。加一筷子凉拌羊肉，再嗦一口热的拉面，哇，冷热交替，酸香撞上浓鲜配面，简直是一绝。自然羊肉是桌上的气氛担当，大火爆炒，锅气十足，自然粒裹着肉片，边缘微微的焦香，嚼起来那真的是满口生香。还有秘制小羊腿，这个是实打实的硬菜，整只小羊腿端上来，秘制的料堆得满满当当的，花生碎撒得密密麻麻，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混合着坚果的油。

纸香，哇，越嚼越浓。而且羊肉已经炖到酥烂了，轻轻一撕就脱骨，连骨头缝里都是这个香味儿。还有一道菜，我上次发现了一个宝藏菜品，干煸羊血，特别的嫩，滑溜溜的入口，麻辣干香。哎，这个真的是一点腥气都没有，非常好吃。那最后收尾的一定是一盘炒绿豆芽，猛火快炒豆芽，在锅里翻几个身就出锅，根根挺立，脆生生的，咬下去是酸辣的汁水，刚好呢解了羊肉的厚重。42年过去，这碗面的味道一直没有改变。这个国庆假期呢，带上朋友或者是招待外地来的客人去青年路羊肉馆坐坐，一碗羊汤拉面，一碟凉拌羊肉啊，一盘热炒绿豆芽，再来上几道炒菜，吃得热热闹闹，吃得地地道道，这才是徐州的味道，也是值得让更多人尝到的味道。前段时间我们去分享青年路美食的时候，当时也是有很多朋友都在推荐青年路羊肉馆。这个就是口碑，好的味道，好的口碑。那这个十一假期大家还打算去哪儿吃点什么样的美食呢？也欢迎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分享。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容祖儿全新单曲《阳光普照》上线，整首歌以暴雨后泄露那道曙光起笔，借阴晴不定的天气写人生起伏，核心是想说，哪怕没有真正的天朗日照，微光也足够把眼泪变成闪耀。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有朋友说这个十一假期呢，打算去打卡一下最近新开的徐州的店铺，户部山新开了一个超大的咖啡厅 ORB， 他说还有影视博物馆那边呢新开了一个叫饼丁茶铺的融合餐，感觉拍照很好看。是的，最近好多好多朋友都去这个咖啡厅打卡了，确实感觉很大，拍照非常的出片儿。橘子汽水说，十一呢不打算出门凑热闹，就想安稳的在家休息，哎，自己买点菜做饭，逛菜市场呢炖上一锅牛腩，再炒几个清爽的小菜，哎，有空呢烤点小甜品，感觉就很治愈。还真是，我以前在家做蛋挞的时候，我就虽然很简单，但我觉得做的那个过程就特别的治愈。我目前十一也是想更多的在家休息休息。还有曼曼说，十一呢是在徐州接待外地过来的朋友，这段时间呢在群里问大家美食攻略，好多小伙伴都给我推荐了，希望呢假期能少排点队啊，顺利的带朋友感受徐州的烟火气。所以说我们这个群还是相当的实用的，经常会看到大家在群里问哪里哪里有什么店好不好吃，或者是徐州米线推荐哪一家，徐州菜推荐哪一家，大家都特别热情的去回复，去给他支招。不过十一假期肯定人是很多的，如果想少排点队的话，我觉得就是错峰啊，比如说咱们在饭点之前去，或者是晚于饭点去，应该会好很多。但你要是正当那个点儿，我觉得很多店都是需要排队的。像上一次我朋友在小长假来的时候，我去排一个地锅鸡，哇，12点钟，前面排了50-60个号。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的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带着朋友在现场排队时间太长的话，那可能体验感就会有一点受影响了。此刻呢也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希望各位呢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汪苏泷万有引力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8到15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2度，拉萨晴，7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三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今天9月29号，九月马上就要结束了，晚风带着九月末尾的凉意啊，好像又有一点眼不擦的，对吧？下雨了吗？也不知道。上节目之前感觉四下被吓的，喧嚣呢此刻也在慢慢的归于平静。很高兴在这样一个下班路上，我们继续用旋律和你相遇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那就卸下一天的忙碌与疲惫，把时间交给音乐，交给董事花。秋意渐浓，阳光中午的阳光如果是晴天的话，会变得柔和，也会变得舒服。那傍晚的风呢，也会变得特别的温柔，特别的凉爽。九月即将走到尾声，不管此时此刻你是在路上，是在办公室，还是刚到家，都希望今天下班路流淌出来的旋律可以治愈我们当下的疲惫。

0: 是艺术节。我们放学的比较早，我提前来打个卡。
1: 你还能能干肚子啊，你管乐上猫弄弄啊，放学快乐哦宝贝，艺术节快乐、马上就要到来的十一假期国庆小长假，快乐。Hello， 龙天飞马你好啊，米老鼠你好，王阳你好，米汤你好，木蛋也要欢迎，大米桶欢迎，还没找到，现在也没找着，我跟你说，炸串打卡呢，就是大米粒在200米以内的伴手礼，可以想想那没啥，给谁呀？谁的伴手礼呀？咱也不知道，也可以折现，部门团建，每人200的标准，让买伴手礼啊。这木蛋给出的主意啊，女同志发卫生巾，男同志发内裤袜子。对呀、你看米汤说那个，拍子不通不好买啊、有的人喜欢用那种，有的人喜欢用那种，对吧？有的人喜欢用那个什么干爽网面的，有的人喜欢用棉柔网面的，你这对吧？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这玩意儿，就一个人罚200块钱散了。Hello， 锦堂月在办公室打卡，欢迎你，西谢子也在办公室打卡啊！大家都还没有下班呢，都在办公室打卡呢。周先生，
2: 美丽广场打卡，
1: 欢迎我们的周先生，欢迎玲珑，欢迎彭城恶霸，欢迎你们。Hello， 包子北你好，韩冰你好，下个路口见，还有0516，这谁呀？起个名字叫我老公，你可在异性吗？小胖子饭团，欢迎你啊。Hello CNX， 欢迎随风飘扬，欢迎 Kenny， 还有这个这是叫什么天装饰，活着你好，幸福小王子，大潘你好，欢迎你们。Hello 火车站打卡的晨曦你好，工位打卡的将橘色的落日，就在身边远在路上康平路打卡的瑞东，同仁新区打卡的豆豆，欢迎你们。Hello， 十月奇迹包容，不忘初心，俊勇战士，欢迎毛村打卡的我们的明天心若在，谢谢战士分享的照片。七秒鱼你好 ，Hello 老四你好，曾强你好 ，Louis 你好。

0: 好，安东你好，小易也要欢迎易动的心，欢迎小云猎豹，欢迎你们。Hello， 嘉禾你好，小倩啊、大伟你好，露露还有这个猫里个猫你好，夜空中最亮的星，欢迎你们，欢迎晨晨，欢迎斯派罗，欢迎鱼，欢迎雪梅，还有再见江湖龙龙，欢迎美式咖啡，欢迎不破不立，欢迎木子，欢迎半糖茉莉，欢迎阿明你好，子龙你好，马小，还有不发脾气只发财，栀子花开你好，最美甜青色欢迎你，宝贝轩轩你好，上料鸡你好，明朗你好，欢迎方德始终，在上你好，大红帽你好，张天辰你好，向阳花开欢迎你，欢迎周川，还有青瓷，还有圆圆姐姐，还有微风中漫步都有看到你们啊，杜浩存你好，享受 ，Hello 海阔天空 ，Hello 半生年 ，Hello 气宇轩昂 ，Hello 多好姑娘，欢迎只是路过 ，Hello 你们好 ，Hello 知足常乐 ，Hello 埃菲尔铁塔 ，Max 你好啊，旭旭你好，恋欢是吧？恋欢你好，西更啊、欢迎信仰在风中飘扬，六便士你好。苍蝇妈咪同兔艾特小牛奶咖啡，太阳是我啃人的小牧羊，燕先生金先生你们好，半夏半微凉你好，一匹小马中文你好，一叶扁舟你好，老冯你好，开心你好，包扁石欢迎你们，家喻户晓，还有牛仔欢迎你们， ZZ 你好，满天星辰你好，小飞你好，如萍你好，合唱还有古鱼，还有这个林佳你好啊、圆圆圈圈你好，大鱼海棠欢迎你们，欢迎欢迎，白金听海说世花，我十一之前还能找到组织吗？你这就是组织，你这挺好的，你不进群挺好的，你就在这挺好的，有什么不知足的，你说咱俩天天单线私聊多好啊，你这知足吧行不行啊，范心情好呀。
1: 亲爱的世花向日葵，我在西河打卡，下班了下班了，又是积极阳光的一天啊，太好了，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回家做个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
0: 好嘞，欢迎我们的向日葵，真好，真好，每天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真好，积极阳光的一天多好啊，如此之美妙，今天下班路上没有听到你的疲惫，没有听到你的劳累，真好，没有听到你的唉声叹气啊，最近你都是积极阳光的，真好。那过段时间呢，不是过段时间，过了明天之后十一假期就来了，我们再继续的在十一假期里面欢快的奔跑徜徉，打几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盼望着秋天也来了、下个路口见你好，韩冰你好啊，遇见说你看你这音乐放的感觉明天就要放假了，因为明天呢我不能来上节目，明天呢我是节目是录播的，录着那么就是啊，每一个比如说15分钟的时候录上那么一小段，是这个半点的时候录上那么一小段啊，就能听到我零星的明天的节目，大家能够零零散散的听到我一点声音啊，因为我明天要去音乐厅主持一个活动啊，我们的那个叫乐见徐州的一个唱歌的一个活动啊，明天就不能陪大家了啊，不能真人陪大家了，是录制好的声音，所以呢在这里提前跟大家这个说一声了、遇见在四道街打卡你好，
2: 这会儿下班啊，
0: 哎哎，
2: 明天这个是下班录制是吧，
0: 啊
2: 不是、提前录制好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
0: 好嘞，
2: 我们国庆节写五天还行了，比往年写的短，
0: 今年国庆节歇五天，那挺好的啊，也祝你国庆快乐，国庆快乐。
1: 是花下班啦。
0: 下班啦。
1: 今天是周二了，生活有盼头。

0: 盼着，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十一国庆假期就这么来了。
1: 你嚣张！
0: 日子慢慢走，好事在后头，生活有盼头。哦，对了，今天是周二，对吧？我一直觉得今天是周三，我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还说周三快乐，我的妈呀！哦，在我的潜意识中，我一直以为今天是周三呢，今天是周二啊！我的天了，谢谢我们的花花提醒我了啊！今天是周二，哎呀，我的天了，咱就说，嗯。火山怒放说：“打死你了，单聊也没有聊。嗯”那你能不能，你不能一天给我发八百条，我哪有时间跟你聊啊？咱就偶尔的，隔三差五的，对吧？八百天聊聊一次。你每天给我发八百条，你说我哪是，我哪有时间去跟你聊去？你说我啊，我那么多事儿，你说说，这玩意儿整的，嗯。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 fm919 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ormo919 ddformo919 ddfm919。
2: 书斌
0: 你说啊，你怎么了？
2: 我在这个哪个地方
0: 啊？
2: 什么居住乐园
0: 啊？啊，
2: 二号就出发，
0: 嗯，
2: 一线往南一线，
0: 对，
2: 那个要不你一块去呗？
0: 我不去，书斌啊，这次逍遥带队啊，你们人数是刚刚好的，多一个人都不行，那都啊，没有地方住啊，我去了之后我打地铺啊，我搁那啊。我搁那四仰八叉的，我搁大马路上躺着啊，在皖南一线，我躺成一条线啊，你觉得合适吗你？那你万一你和小妖一屋，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我在这和那几一屋也不更不合适，你说我上外边去我也不合适，嗯，不合适就是。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旋律成为光。

好嘞，那有不少朋友问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你们家里养过活物吗？就是养过宠物啊、植物啊啥的，这都行。养过活物吗？养的怎么样？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你们家里养过活物吗？这个宠物啊、植物啊、这小动物啊啥的啊，养的怎么样呢？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有网红晒自己的捐款截图，他说为广西灾情捐了100万，配文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但是呢，就是他发出去这条信息就是那个视频之后呢，账号一夜涨粉3.1万，结果呢官方一查，他实际只捐了1块钱。我的妈，你说他完全胡说吧，他还真捐了，对不对？他确实是尽了绵薄之力，只是这力薄的啊，就只剩1块钱，就是他捐了1块钱，他说他捐了100万啊。更离谱的是另一个网红啊，他说什么给莆田市什么红十字会捐10万，结果呢他是纯 P 的图啊，因为莆田压根就没有与红十字基金会。那妈呀，你说如今慈善主播这个赛道已经挤不下太多的骗子了，真的啊。有人呢就打着什么在山上捡垃圾的那种旗号，捡完就乱扔啊。有的人呢就什么又救助流浪狗又啥的，然后背地里又残忍的虐狗。还有人呢就是到那个大山里面去直播，就给老人发钱啥的，给老人发300，然后拍完之后立刻收回2.8万啊。我的妈呀，其实你捐1块钱也本身也不丢人，对不对？那有一块，就是有1块钱，你捐1块钱，这也是一份心意，总好过那些一分都没有捐的啊，是对吧？甚至骨折了都还让大家水滴筹的那么多人啊。但问题就在于，你只捐了1块钱，你为什么要对外宣称你捐了100万呢？这本质上就是你在消费灾情，对吧？你用1块钱收割百万流量，这行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可耻，真是太可耻了，你知道啊？那你承诺你捐100万，你就该兑现，对吧？你不兑现，你这就等同于老赖。当然了，如果他真的捐100万，捐了100万，他说我就揭不开锅了，生活有困难，那我们一起也给你发起水滴筹，我们也是就 P 图的那种啊。你觉得你合适？你就合适不？你再去说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外卖和奶茶几乎每个人都会点，对吧？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是要多控制控制，这个喝奶茶的量啊。说近日有一名14岁的小男孩肾功能98%损坏，那他的父母宠爱，特别宠爱他，宠溺他，每天呢给他点2-3杯奶茶，饮料几乎就代替白开水了，就从来不喝水，就渴了就喝饮料，就点奶茶，最终确诊为肾衰竭。医生说这个戒不掉的习惯可能正在把你往那个透析室里面送啊！如果真这么吃这么喝的话，饮料当水确实是会这样啊，即使是铁人也受不了，对吧？少喝饮料，把饮料换成水啊，因为你长期喝饮料一定是完犊子的啊。这没啥说的，高盐高糖是危险因素，关键他这个奶茶呀饮料啊，就里边一些添加啥的啊，你不伤肾才怪呢，对吧？可能很多时候呢，就是有些人，比如说像我，贫穷使我健康，啊，我买杯蜜雪冰城，我都得分期拿下，我，对吧？我还是喝白开水。奶茶这东西呢，就是你偶尔喝它是快乐水，你天天喝就是慢性水泥，因为它里面那个糖分就把你那个血管给你糊住，给你啊。添加剂就把你的肾脏当过滤器往死里用啊！你想他才14岁，喝的就是肾功能98%都损坏了，相当于一台新手机刚拆封就提示内存已满。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这，大家就长点心，长点心啊！听着了吗？电板那托有电门吗？有人吗？喂，哎，大力呀、啊！大力，你搁电波那头听着吗？听着没有啊，大力呀、啊？我小弟们呐、啊，听着没有啊？你们吱个声啊！你说，啊，是奶茶喝多了吗？说话来证明，跟我说句话，证明你还健在，还安康，还肾还在，还能正常的说话来啊。在
好，我们再来说啊，最近呢，在巴西有一名男子，他试图从那个牢房的铁栏缝隙里面越狱，监控呢就把他越狱的全过程都给拍下来了。他扭曲身子，就是一点一点的从那个栏杆里面钻出来啊、哦。那个栏杆那个缝隙呢，他是留着干什么？留着送外卖的。我的妈呀，啊、嗯，就很窄很窄的那两根铁棍啊。两根铁棍就是那是好像是个长方形那种两根铁棍啊，就真的你就他就送外卖就只能塞进去外卖，你说他自己他从那里头钻出来了，我的妈呀啊，这是个这巴西柔术果然名不虚传呢，就是巴西人均缩骨功都会是吧，就这身体的柔韧度，你说他要不是去练瑜伽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肖申克挖隧道他钻送餐口啊，越狱难度天花板直接降级。别人送餐啊，就是就送餐口呢就是用来拿饭的，他用来跑路的，你说啊，你这事弄的

0: 别人越狱说破坏公务，他越狱证明公务的设计者把人的柔韧性给他算进去了。嗯，你说最讽刺的是什么？就还是他出去的时候，他出去了，扑嚓一下出去了。他拿鞋的那一下啊，说明计划里面连体面离场都规划好了啊。你说警方呢，大概也是被这种从容不迫的专业素养给整不会了。嗯，你们搜着看看那个视频啊，就觉得他绝对出不去，绝对出不去。最后那一下，可能屁股太大，你知道吗？差点裤子都掉了，你知道吗？嗯。然后最后还是就出去了。嗯，你想他那么五大三粗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就从那一点点小小地方，那送餐口，那你就钻出来。你说身上他会缩骨也行啊，就那个头他是怎么出来的呢？他头啊，嗯。
1: 你笑得我过了。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件离奇的事情。就湖南这个卢先生曾经是株洲一家国企的工人，他买断工龄下岗之后呢，很快花完了领到的补偿金，加上和亲戚间有矛盾，他开始流浪拾荒维持生计。他一直以为下岗后得自己缴社保才这个到退休才能领养老金，万万没有想到流浪21年后，民政部门救助他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他有30多年的工龄，养老金每个月近3700块钱，社保账户里面已经积累了42万块钱。我的天哪，这可能马上就有亲戚要把他接回家照顾了啊！希望老人得到这笔钱之后呢，也能够妥善的保存，把千万别被所谓的亲人骗走了啊！他以为下岗就等于一切归零了，结果呢，社保系统默默给他记了30多年工龄啊！这大概就是体制内啊最浪漫的一句话：你走了，但你的工龄没走，嗯，他一直在那。像一位不善言辞的老同事，等你回来领退休金。

0: 现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从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7到26度。华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小雨转阴，14到23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23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腔。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们家里面养过什么活物吗？什么宠物啊？什么植物啊？什么其他的各式各样的什么这小动物啊？养的怎么样呢？希望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养活物的那些经验。那刚才呢，花花给我发了好多张照片啊，这叫什么花咱也不认识，每一个都开得那么好，你说这草草花花草草的，白的粉的啊，那红的，那黄的，哎妈呀，你这真好，你这怎么那么不养呢啊。
1: 家里养很多的花，
0: 嗯，
1: 然后还养了鱼和小乌龟，
0: 嗯
1: 小乌龟和小鱼还都健在。
0: 健在啊。真好啊，我觉得能养着它不死，它就挺好了。说差点忘了，家里面还有俩娃，养的也不错。那家里面也真的太热闹了吧啊，这有花花草草的，养鱼了，养小乌龟了，还有两个，家里边还有两个吞金兽是吧。等于在家里面造了一个小小的生态园啊，看花慢慢的开，看鱼慢慢的游，看小乌龟偶尔这个慢慢的爬，就这种安安静静的治愈感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给我发了，他说这是我家的小美女，原来是一只流浪猫。有一天晚上我妈出去遛弯，他就一直跟着我妈到了家楼下，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家了。后来不小心跑丢了一次，一个月之后又找回来了，面黄肌瘦，还得了抑郁症，现在已经养了5年了，性格可好了，从来都不发脾气。哦，他看不出来哦，以前得过抑郁症，这猫我的娘嘞！那小猫得抑郁症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呢？也是和人一样吗？就是那种郁郁寡欢那种状态，就情绪不假是吧？怎么也找不着你们了，好不容易你说啊，被那个就找被那个领回家领养了，结果呢没嘚瑟哦，中间丢了一次，没嘚瑟多久，你说这又出去流浪了一个月，吓死了。你说多么多么的吓人，再就说啊，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太惊险了，这回他再也不敢往外跑了吧，你开着门可能你说出去咱溜溜来他都不敢了，你次给他这给了。

0: 结果，
1: 东东阿姨打卡打卡。
0: 嗯。
1: 你今天接我姐姐了，明天再上一天，后天就放假了。
0: 真好，我的天哪，真好，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期待的事情啊！你说他上这三天本干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中间上这三天本干什么。你说上第一天就心不在焉了，第二天的时候，哎呀，我就想着这怎么才能弄完这第二天，第三天更没有心思上了，三天都在这调整。你说他不用你说早点，早点，早点就连这三天一块放的，饿了。
2: 这是我家养的活物
0: 啊，
2: 你看那个鹦鹉，它都自己越狱。
0: 哦，我的妈呀，他也太聪明了吧！他用那个，就用那个小尖嘴，就这样，就那个，他在笼子里面，然后他就这样，哎，用那个尖嘴往上推笼子，推了之后他自己就出来。哎呦我的妈呀，他也太厉害了吧！这鹦鹉这都成精了，都让你都养着比你还聪明。嗯，我的一天嘞。
3: 下班了，下班了，搁户外东路打卡，搁户外东路打卡。你有这个奶茶饮料什么的，
0: 嗯，
3: 小时候喜欢喝，
0: 昨
3: 天没喝多些，但长大之后基本上就不喝了。那会儿就是喝奶茶饮料，对身体伤害可大可大了。
0: 是的呀，
3: 谁打蛋还有小孩的呢？咱可不让小孩喝饮料。
0: 是的呀，你往那十四岁那肾功能都98%都没有功能了都啊！你这太吓人了啊！就是偶尔喝一喝，就觉得特别甜、特别香、特别好喝，对吧？嗯，就长大了之后就不爱碰了。那你还挺好的，挺自律的啊。因为小孩呢，他这个味觉特别的敏感，他一旦习惯了这种重甜口味儿，他就不爱喝白开水了，他就会挑食，然后他的蛀牙这些问题也容易找上门，对吧？你偶尔的给他喝上那么一小口小半杯的解解馋还好，真的不适合把这个饮料奶茶当成白开水喝啊。我们就是那个，就白开水永远都是最稳妥的啊。
4: 你笑得我过了。
0: 谢富贵说，10年，10年捡到一只田园犬啊，下个月就17岁生日了。哦，17岁呀、啊！我的天哪，17岁，这狗狗最长寿命能达到多少啊？17岁已经真的就很长的寿命了啊！17岁的话，那等于人类多少岁呀、啊？哎呦，真的是超级难得啊！这真是你和这只狗狗有很长很长的缘分，因为田园犬呢，它本身生命力就非常的强，但是它能够活到平安活到这个年纪。应该也是你在他身上花了特别多的心思细心的照料啊，可能呢他现在这个17岁了，听力啊或者是行动啊都会慢一点，那就是你也需要你多费心照料一点啊，就是17岁的狗狗应该是等于人类70多岁了啊，70多岁了，真不饶啊。
5: 西安桥上堵车了。
0: 什么桥上？
5: 狗狗1岁相当于人7岁
0: 啊、哦！
5: 你自己算算看，是吧？
0: 哦，1岁等于人7岁呀，那十七还得乘以7，7×4，啊，17×7，77，120多了吗？120多岁了，我的妈呀！啊，等于人类120多岁了。哎呦，那更了不得了，那更了不得了。嗯，你看 Mary 啊，说感觉养了个祖宗，这是金毛吗？哎呦，好可爱呀！我的天哪，它长得真的是，哎呦，好可爱啊！就是养宠物的人，往往呢，就比如说把这个宠物养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给它拍一些可爱的照片，就所有人身边所有人只要是看到了，就会觉得哇。好可爱呀、啊，就是好好喜欢人啊啥的，但是呢，你就是他背后花的这些精力呀、啊，我的妈呀，这谁都就承受不了，对吧？你比如说，你养个猫的话，你得给他天天铲屎啥；你养个狗的话也是的，给他弄狗粮啊，给他洗澡啊，给他治病啊，给他这个遛他呀啥的。哎呦，我的妈呀，嗯。但是在别人夸你养得真好或者是非常羡慕的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对不对？啊，这是89啊，说以前我家邻居有一只狗也将近20年，我从小 到大看他就害怕，还好他不会下楼，我每次看到他我就呲溜呲溜呲溜呲溜呲溜就跑啊、哦、他不会下楼还好，他要会下楼的话他就是给举人你断你黏你，应该不会的，你想他都对吧，他肯定也认识你，他也想跟你一起玩啊、嗯、邻居家的他估计也把你当成家人了。
6: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喝饮料这件事情吧，家长也需要引导。
0: 对，
6: 就比如说，尤其是小男生，他比较喜欢喝碳酸饮料。
0: 是的。
6: 小女生喜欢喝那些果汁什么，你就告诉他，
0: 嗯，
6: 喝了之后他会长胡子，嗯、或者是喝完之后，糖分比较高了，就会变得傻傻的，这样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忌惮或者害怕，他就会少喝一点。这个我觉得从小就得给他灌输这种想法，所以他就是可能会克制一些，要喝的话也喝一些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的饮料，让他平时没事的时候过一下那个瘾、

亲爱的弟们，今天的徐州寻味记来给大家推荐青年路羊肉馆，地点在云龙区青年路226号皇城大厦 A 座。青年路226号皇城大厦 A 座，这是独此一家没有分店的40多年老牌羊肉馆。很多吃货们都说这是刻在徐州人记忆里的老味道，就这个感觉给大家介绍可还行行吗？你突然之间是不是就想吃了呢？青年路羊肉馆小羊腿是店里实打实的硬菜，选用新鲜小羊腿，卤好之后肉质轻轻一撕就能脱骨，肉嫩入味，不会发柴。这个我唱，我替大家唱过了，真的。你看，我们之前就俗炒的时候去排他们家，确实是那可就是那小腰不是拼个人陪着嘛，还但是我已经馋了，就是我已经偷偷的就吃了一会儿，偷偷的就是可好吃了，人家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嫩啊，就是这真的是肉一点都不发柴啊，特别入味儿。上桌搭配花生碎调配的干蘸料啊，风味层次直接拉满，啃羊腿吃的就是这份烟火乐趣。很多朋友到店一定要点上一份小羊腿慢慢品尝，这个是绝对的主腿啊，炒就好吃，炒就好吃。你们要是去青年路羊肉馆，记得一定要点上一份小羊腿啊，风味层次直接拉满，卤香厚重，不会掩盖羊肉本身的香气，咸香带着微辣，大家都偏爱这份大口吃肉的满足感。干煸羊蝎，擀面羊蝎啊，这是地道的徐州味儿啊！爱吃重口味的弟们，那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吃。因为我呢，但凡是去他家，我必点的就是擀面羊蝎啊！我不就喜欢吃擀面羊蝎啊！他那个是新鲜的羊蝎，就处理到位，就没有任何的腥味儿，花嫩紧实，不容易碎，在锅里边擀煸，搭配辣椒调味儿。口感软嫩又不散哦，就是这是很有本地特色。

自己的一道下饭菜，再给咱们徐州很多羊肉馆子都能够见到。但是青年路羊肉馆的版本被很多网友点名夸赞，尤其是吃过清淡羊汤、凉拌羊肉，再来一口干煸羊血，香辣刺激的那个，就是那种刺激你的味蕾啊，就那个又香又辣那种感觉，刺激你的味蕾啊。它没有羊肉的厚重感，却带着浓郁的烟火辣香，轻轻松松就能够吃上一大盘啊、嗯！好吃好吃啊！青年路羊肉馆，都去尝尝吧。如果这一个国庆假期，你有亲朋好友来徐州和你会合，来徐州旅游，来徐州品尝徐州地道的美食的话，你一定要带他去云龙区青年路226号皇城大厦 A 座青年路羊肉馆尝一尝。

0: 我觉着这个小朋友喝饮料这件事情吧，家长也需要引导。
1: 是哦，刚才说过了啊，
0: 尤其是小男生，他比较喜欢喝碳酸饮料，小女生喜欢喝那些果汁什么，这就告诉他，喝了之后他会长胡子。
1: 哎呦，
0: 还
1: 会长胡子
0: 啊！
1: 我的妈呀，
0: 糖分比较高了，就会变得傻傻的
1: 啊，
0: 这样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忌惮或者害怕
1: 啊，
0: 少喝饮料。
1: 哦，是的，是的，啊、哦，就跟他说，你喝了之后你就长胡子，你变成套马的汉子，你那个一脸的护熊猫啊、看你还敢不敢喝啊、然后呢，那女生就要小女孩要喝的话，你喝了，我跟你说，你一脸的大疙瘩，长那个大黑头，浑身散发的股狐臭，哇，你这就黑乎的，黑乎哈。黑乎，但是他慢慢长大，他也就那个就不经黑乎了，就是咱还得上这科学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就是糖分太多，你容易得蛀牙呀，要不然你那个骨头长得也没有那么结实，对吧？你跑啊，你跳都特别容易累。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他这些有一些饮料，它也不是新鲜的水果，它糖很多，你吃多了，你容易发胖，对吧？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小男孩小女生的啊，你就跟他这样说也很真实，对不对？当然了，就是他偶尔喝一次就喝一次，问题不大。重点是千万不要把饮料当成日常的水啊，这就不喝白开水那可不管紧啊。上面就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那个14岁的小男孩，就是大家的反面教材啊。14岁肾功能 98% 都损坏了，就是喝那些碳，就是喝那些就是奶茶和那些饮料啊，那喝的。大家在那个倾听里边把我这说那一段的新闻都给我接下来，都天天谁想喝都给他播一播十遍啊。品牌魔法师啊，哎呀，给我发送过来了家里小猫咪的照片，这怎么那么可爱的呢？你说啊，我转紧都给你发到群里边啊，让大家一读他的风采，怎么那么可爱呢？哎呀，真是太好了啊，太可爱了。他说，花花，这是我养的猫，虽然我们家还有一只美短，这个一共有四只，但这个是我亲生的，是我亲自在当年上海捡回来的，疫情的时候把它带回来徐州，现在它的体型一个赶家里的四只猫了。这是我的亲猫，上面那两个小猫是妹妹生的，两个小小的好可爱，看着好干干净净的，这也花了不少的心思啊，真是的，真好。你养的真不孬了，你别说啊，就是养小猫的，喜欢养小猫的朋友啊，只要有猫咪的陪伴就会觉得很治愈，对不对？因为养猫的好处实在太多了，不仅是生活上的陪伴，而且呢经常撸猫还能够治愈内心的焦虑和抑郁，甚至对老年痴呆症都会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但是养猫它是一种人前显贵人后吃苦的活，就是很多朋友你看着他发朋友圈照片视频什么的，就我们就特别羡慕，哦哇，猫咪好可爱，哎，好温暖，好治愈，好想养一只啊！但是呢，养猫的人，他从来都不会告诉别人，背地里面你擦了多少墙角的那猫尿，对吧？你扛过几百斤的猫砂，你换了多少张床垫，你费了多少沙发，你给猫看病花了多少钱，你洗澡刷毛的时候有多崩溃，还有你身上究竟被它抓了多少伤疤，尤其是猫毛，就每年掉毛的时候，真的非。

0: 西安路由北往南方向啊，这个很堵啊，现在啊，超级堵啊。小狗一般都是小型犬，它会比较高寿。你像17岁的狗狗，那绝对是高寿的。这个一般像这样的狗是京巴啦、博美啊啥的。
1: 它是田园犬，他说田园犬，
0: 活不了这么久。
1: 对，它是田园犬，17岁，真的太不容易了。梁静说我们家俩孩子下去过会儿再说啊。
2: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0: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1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5: 现在是傍晚6点。
1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大台柱，
1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9: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6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郑州阴，14到24度，青岛多云，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说一说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养活物啊，养小宠物啊，养植物啊，养的怎么样呢？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啊，然后呢在这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这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得得 FOMO919 看见啥都没颜色。另外呢，杉杉奥莱超级电庆月来喽！徐州杉杉奥莱超级电庆月正式开启，活动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1月2号，一年就这么一次，全年底价直接开冲，满额抽电庆重磅的大奖，5部 iPhone Door， 还有30部 iPhone 17， 30台大疆 Pocket 4啊，每满1000就送你一张抽奖券，那你会不会抽到呢？如果说你去买了2000多块钱的东西，那就送你2张抽奖券；买了3000多块钱的东西，送你3张抽奖券。可以一家人对吧？一大家的人啊，亲朋好友一起去，然后凑那么5-6张的抽奖券，抽奖券，那总得那对吧？那向着大奖，向着大奖出发，江苏十三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10点钟到晚上的21点，十三城地道的风味集结，60家美食摊位啊，就在徐州杉杉奥莱。国庆逛杉杉奥莱，吃遍江苏的美食，吃遍全国的美食啊！记得10月1号到10月7号。另外呢，就是张远见面会的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块钱，你就可以兑换张远的应援礼包，每人限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杉杉奥莱有2000多个停车位，免费停车3个小时。杉杉奥莱就在徐州乐园啊，在这个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杉杉奥莱，你直接导航去就好了。这个电庆月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杉杉奥莱10月1号国庆升旗仪式是9点到9点30分，在杉杉奥莱的一号门，如果得闲的朋友记得去杉杉奥莱看10月1号的国庆升旗仪式。好啦，接下来我们来猜一猜歌吧，好不好？今天呢，就是这首歌唱一唱啊，猜一猜，唱一唱，如果会唱的朋友我们就唱一唱，如果知道歌曲名字的朋友我们就打歌曲名字就好了。这首歌呢是源于一次失意者的相遇，1995年许茹芸发行首张专辑讨好之后呢反响平平啊，事业受挫。那音乐人季中平也是因为作品不被唱片公司看好，整个人特别的失意。两个人相遇之后呢，季中平为许茹芸量身创作了泪海。上华唱片顾问许常德在听了之后就这个力排众议啊，将这首歌曲定为专辑的主打歌，成功的争取到了作为电视剧《真爱一世情》的主题曲啊。有趣的就是这首歌呢原来是为男歌手齐秦准备的啊，但是齐秦听了之后认为这首歌更适合许茹芸，最终呢就成就了这段经典。那许茹芸呢在这首歌里面运用了大量那种飘渺的气声啊，就歌曲以失恋为内核，把伤心的往事具象为一幕幕如潮水般涌来的画面，把个人的悲痛铺陈成无边无际的情绪的汪洋，表达了那种无法收回的绝望和心痛。周深在弯曲声明月的晚会上就演绎了这首歌曲，是近乎清唱的那种演绎啊，获得了许茹芸本人的高度赞赏。此外呢，像张远啊、凤凰传奇啊、张惠妹啊这些歌手也都曾翻唱过这首歌啊，展现了他持久的经典的魅力。来，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有知道

最近这首歌在短视频也超级火的啊、这首歌会唱的朋友记得唱上两句哈。叫什么名字？会不会唱？

0: 公公阿姨，我来打卡了。我家养了一只小狗，还有一只鹦鹉，很可爱。
1: 哎呀，这只鹦鹉，然后给我发照片了，怎么那么可爱呀、啊？我的天哪，就黄黄的，就那种啊，真的是看着很乖巧的样子。这只鹦鹉会说话吗，宝贝？会说话吗？如果会说话，你有它会说话的视频给我发一个。我真的是，咱就是说，真的是了，咱啊。就是看着就那种黄的，然后下边有一点绿的，然后又有点黑的，就看着可嫩了。这只小鹦鹉可嫩了。

0: 有不少朋友都已经猜出来了这首歌曲啊，低调，你回答正确了。
1: 董老阿姨，中秋节好，今天是中秋节，要吃月饼。
0: 今天是中秋节吗？
1: 吃月饼吃，我们
0: 这小孩过瘾了，这小孩。
1: 月饼。
0: 我的宝贝嘞，今天不是中秋，中秋节过完了，我的宝贝，那明天还有一天，再过完了我们就是国庆节了。我大宝贝嘞，捋一捋，这怎么过晕了呢？这孩子，那中秋节的时候那没吃月饼啊，那咋弄的？那得妈妈没舍得给你拿出来吃啊，到今天才拿出来吃，你以为今天是中秋节？那这个赖妈妈啊，赖妈妈，赖你的爸爸，咋就是这提出点名批评啊。
2: 下边打卡，你要说养过什么活物，因为家中的老太后对动物皮毛过敏
0: 啊，
2: 猫猫狗狗实在是没法养，虽然说我很喜欢。唯一养过这个活物是我小时候上小学大概三年级吧，学校门口卖那种就是那种刚出壳的小鸡儿，我买了一只回家。家里俺妈给我养了大概有几个月，四五个月，然后过放假要去我姥姥家。过一段时间家里没问那个姐，就傻着吃了。哎，你别说啊，挺好吃的。
0: 我的妈，傻吃
2: 了。养的什么的，就是我们家老太后喜欢养花。
0: 哦，养花。哦，那姐那就没有人管，没有人问，傻着吃。我的妈了，这真的是，咱就说，就真的就是了，咱就是啊。你说这事儿弄的呀？你说说，以前的时候呢也是的，我小时候，养的是那个小鸡，就是养了两只小鸡啊，它就有一只呢，它就自己就驾鹤了，你知道吗？驾鹤了，就那个，我想着这个咋整啊呢？然后呢，还有一只，它就那个叽叽叽叽叽啊，我妈就觉得就说是不是也活不成了，然后也给我拔了，拔了之后呢，我又去给它施回来了，给它施回来之后呢，然后我妈又给我拔了，就这、就养不活了，就是。

0: 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
1: 嗯，好听哎，谢谢谢谢我们的选格啊，给我们唱唱的，嗯、啊，谢谢，好听好听啊。

好听哎，好听。你说你跟我还什么结果？什么说？希望我快乐。

0: 呀，你唱的真的太好了，莹姐，你咋能会唱呢？那你以后多在节目里面多唱一唱行不行啊？那莹姐呀太厉害了，这咋能会唱的呢？
1: 你想
2: 我养过的活物就是我的闺女。今天晚上写作业写到12点，
0: 嗯，
2: 我都崩溃了，
0: 哎，
2: 我真的崩溃了。
0: 他后面还发了一句哦，在这后面还发了一句啊，在听。
2: 他简直就是来讨债的。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可别当着孩子面这样说啊！别当着孩子面，这就是写到12点真的。

换谁也扛不住，对吧？但是呢，让你刷手机的话，你刷到十二点，你觉得你还得再往那再晕一点，再晕到一点。嗯，当然了，这个孩子他陪着写作业，他都不是一个心情，对吧？你刷短剧啊，或者干哈，刷手机短视频，他不觉得是时间慢慢的就这么过得可快了。但是你说在那个陪着孩子写作业那种煎熬啊，那他到底是作业量太大，还是他容易磨蹭啊，还是他思路卡壳了，怎么弄呢？你说那经常熬得这么晚，你说孩子上课第二天上课他精神也差，他形成恶性循环，孩子长期缺觉对身体也不好，是不是啊？那咱们这个问题呢，咱就得给他给沟通，给他解决了，给他掰扯清楚了。那咱就先分清他是哪些是必须今天晚上就必须得写完的，就是说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是老师布置确实太多，还是他磨磨唧唧磨磨蹭蹭啊，他咋的了，还是他老是写错，这给错了改，改了错的，你说啊，咱慢慢的咱给他捋上正轨了，咱给他一口气儿，就是放学之后呢一口气儿，就是一个多小时就把作业给他整完了啊。就整完了，整不完就睡觉，我也不整了，就不整了就。你这事儿弄的，你说说。你说你跟我，哎，什么结果？

0: 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激动难以

0: 凭借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社会生活就选移动，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社会生活就选中国移动。

0: 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哦，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
1: 哎呀天哪，唱太好听了啊！我们的早餐唱的太好听了，歌班的歌班的歌班的，以后多唱多唱。

0: 这么舍得，
1: 哎呦我的娘，
0: 让我的爱留下，伤心的我是永远找不回来。
1: 哎呦，已经很努力了，我宝贝啊，很努力了。虽然唱的就是跑了一点点调啊，但是真的很可爱，声音就是那么的治愈啊，那么的，就是那么的，很温柔啊，很天真啊，很软弹，就是，反正就很好听啊，很好听，宝贝，
2: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汗？
1: 省略号唱得不错哈。
2: 复仇的感情永远

0: 呦我的妈呀，这今天这干啥子来踢馆的呀？这咋都唱那么专业呢？这咋唱的？这都怎么那么会唱呢？
1: 实话，我刚刚睡醒，我感觉现在这个天真的越睡越困难。
0: 嗯，你都从中午睡到现在了，你说你
1: 下午3点钟
0: 啊
1: 开始睡的，一睁眼5点多了，我都睡迷糊了，我以为第二天天亮了。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妈呀、
1: 嗯，我还特别紧张，我觉得小孩上学迟到了。我抓紧拿手机看几点了，我一看下午5点多。
0: 这个咋整啊？你说你也不定个闹铃，你说这孩子这要放学，你说这个咋整啊？你要一睁眼7点了，这咋整啊？你说啊，这家里面养了2只狗，哎呦妈呀，你说大眼瞪小眼，都戴一个戴着口罩，一个戴着墨镜，哎呀，这2条狗啊，我给他发到咱这个管理群里面，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在这上一下啊，阅一下啊，一个戴着口罩黑口罩，一个戴着黑墨镜，你这事儿弄的。现在点个现在啥都没颜色。低调说，这是让你吃明年中秋节的月饼的，以后不布置作业了啊。你是老师吗？你都不布置作业了，你这事儿弄的。
2: 我养了个小猫快4个月了、
0: 啊、
2: 已经开始做社会化训练了，晚上
0: 社会化训练
2: 到楼下溜溜转转、
0: 啊、
2: 然后我这个猫现在给个狗嘞还能挺换，然后你喊它你离再远它都跑过来找你，然后呢也会虚灰，你把东西扔出去它还会掉回来、
0: 啊、
2: 我回去拍个给你看。
0: 行，晚安。我说妞了，那怎么得社会化训练？就现在就是把猫当狗一样训是吧？才4个月的小猫也太厉害了，简直是猫界的小狗。这真的，那你训练的也太成功了吧？那你这天生身上肯定有这种天赋，你适合这个做个什么，做个开个宠物店啥的。那、啊、你这事儿的还能出门牵绳遛它，远距离喊名字它能过来，还能叼东西，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可能小猫这个年纪正是好奇心最强学习东西最快的时候啊，你就抓住这个时候。现在呢就多带它到楼下慢慢的适应一下人说话呀，然后车流车子经过的声音呀，然后长大之后可能它的性格呢就会特别的稳定，对吧？它都见过大世面了。嗯，当然了，不过出门的时候还是得要多留意一点啊，外面的小狗狗啊，外面的小虫子，陌生人啊啥的啊，别让它受惊了哈。真是太可爱了，记得给我发视频啊，我这可这等着嘞。嗯，这个驴就是要账。

0: 要着亲，要着结婚，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的，方方面面的。
1: 说到这个猫，我以前养过猫，养猫你得抑郁症，我得抑郁症，养两只猫，
0: 那怎么弄的？
1: 两只布偶猫，一只猫，它俩是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姐姐，那个姐姐老欺负这个弟弟，吃着喝着老给这个弟弟抢的，人导致姐姐胖成个球，弟弟瘦成个杆儿。
0: Oh,
1: 我气了不地，我打那个姐姐报复我，知道吧？她往我洗脸盆这边乱尿，在我被子上面乱尿，哎呦，给我气的不行。
0: 我这尿了，哎呦，这也太邪人，这猫怎么那么聪明呢？你说啊，乱尿就是他表记，这是我的地盘，他宣泄自己的压力，对吧？你就洗脸盆，你说这被子这都是沾味儿最重的地方，他就宣泄自己的情绪。我看你还招惹我姐姐，你说胖成球，你说弟弟瘦成杆儿，啊，这也是很多多猫家庭常见的这种资源争夺。那你作为领导者，你真的是你的手下，当你这两只猫就是产生这种情况之下，这就要混乱了，知道吗？就是当你的资源分配不公的时候，你开始出现偏心的时候，这就完蛋了啊！当然你也不偏心，对不对？你就是冒着那个风险，对吧？你教训了一下姐姐，你教训了姐姐，虽然遭到了报复，但是你还是教训了姐姐，你还是为了就是资源得，对吧？均衡一下啊！你想，你是作为那一家之主，你作为他两个的领导，对不对？那肯定得是这样的，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吃独食儿？你这样就乱了，你队伍就没法带了，知道吗？你做得很好，虽然你快抑郁了。那最后怎么弄的？我想知道。实在不行，你把姐姐送人吧。你说，哪能这样啊？那当姐姐的，对吧？那能啥好吃的都是她的，啥好事都是她的，那哪能这样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她不超远，你知道吗？不昌元啊，尤其是家里面有两只小猫，对吧？你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就不行。你两只小猫都互谦互让的，然后这样路能走得长啊。你看，实在不行，对吧？你肯定得有一只，得做出牺牲了，那得啊。那姐姐弄走吧，姐姐，占有欲太强了，给她弄走，让她减肥，让她
2: 冬冬阿姨，我来了。
0: 猫蛋子，哎，这再坚持一天啊，再弄一天就十月一了啊，再弄一天。小乖喵说养了一只乌龟，去年逃跑了，我怎么都找不到，以为挂了，结果过了半个月又出现了。这乌龟得亏它是陆龟，它要是海龟的话，那对吧？那没有水，那都完蛋。得亏是陆龟，还行啊，还行。嘿嘿嘿嘿嘿，
2: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
0: 好听哎。

0: 真是太好听了吧，我们的乖乖呀，唱的真好听啊。
1: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0: 哎，安卓子唱的也不错。
1: 我的一切在眼找不回来
0: 啊，好听哎！他说许茹芸的《泪海》是不是？你回答正确了，你唱的也很棒啊！他还说了，我养过狗、笨蛋、鹦鹉，小时候养过兔子，好像让我给百会死了。那、来，那时花开，我们听一下。哦，这唱，你唱的也不孬。
1: 让我的爱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收不回来。许茹芸的《泪海》是吧，东东？
0: 咽了，咽了，咽了，咽了，咽了。
1: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0: 哇、哦，家里面有小狗，好可爱。家里面的狗狗怎么这么可爱啊？我的天！

天呐，还穿着那小背带儿裤，那爪子也穿着小鞋儿，他咋长那么好看呢？我的天呐，这也太可爱了吧！这给修剪的，我的妈，这大长腿，你说，哎呀妈呀，怎么那么可爱的？我也给再转发一下啊，转发不过来，实在是太多了，你说，他转发不过来呀，咱就选那么几个就转发就好了，因为呢，他这实在是就说。太多了啊！你们家这养的这小宠物怎么那么可爱？他说我家的是臭脚汤狗石花，我就喜欢闻他脚丫子。你哦，怪不得给他套上蝎呢。哦，套上蝎，这个脚臭味儿跑不掉是吧？啊，脚臭味儿跑不掉呢，就是你到家之后，你晚上一下班到家了，先把他那个旋卷那个蝎套给他脱掉，脱掉了之后呢，然后你就套鼻子上闻啊。你贼心啊你啊，你是贼心啊。梁静啊，梁静说我家俩孩子养了三只小乌龟，到今年八年了，春节前最大的一只巴西龟死掉了，我们都心疼了好久，天天喂食换水都养出感情了，然后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又补了一只金钱龟。哦，那行吧，那这是确实，因为养这些东西它就是容易产生感情啊，但是一旦分别的话就会很难受，你想八年的陪伴对吧，天天喂食换水，看着它一点点长大，它早就不是单纯的小动物，就是家里面的一员啊。巴西龟寿命本身有限，能陪你们八年的时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五一的时候你们又添了新的金钱龟啊，又是一份新的小期待啊。不过呢，就是金钱龟这个比这个巴西龟它娇气不少啊，水质啊，温度啊，晒太阳都要更上心一点啊。不过你也行，你都养八年，养龟老手啊，应该能照顾好养龟老手啊。也曾经深深爱你的心里，开心就好。说原来我养了一只小狗，春节带着它回老家过年，也可能是这只狗年龄太大了吧，16年了，我开车追没追上，然后找了好多地方也没有找到，趴在门口被偷狗的人给偷走了，当时太伤心了，从那以后再也就不养狗了。哦，带着它回老家丢了，哎呦，那真有可能是被偷狗的偷走了，你想它还跑又跑不快，对不对？人家一个肉包子，你说，真是心里面都揪得慌啊！16年的老狗狗也是的，跟家里面都有感情了。过年想着带回家，你说没想到，你说它丢了，就那种突然的落空的感觉，让人很心痛，也难怪之后就不想再养狗了，因为你投入了十几年的真心，可能最后就这样一个无疾而终，对吧？这一时半会儿它就缓不过来，不是说小动物不好。是怕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失去，自己承受不了啊。那你就那个，那就养点花花草草的，养点其他的。

0: 阿九说，我女儿出门只喝矿泉水，有时候我想喝饮料她也不喝，弄得我也不好意思喝了。你说这小孩愣自律吗？这是个好孩子啊，这是真的是个好孩子。
1: 东哥，只要是你去，你放眼好了，俺和那个小妖，俺俩上那个大巴车里边打地铺睡去，那个光脸那个表姐让给你，你放眼好懒，哪能让你那是四仰八叉的睡马路啊？你看你爽呀，咋弄？哼，
0: 那我也不去，谢谢你们哈。那玩意儿整个的那得两个大老爷们儿对吧，在被那无家可归的那老妇女啥的呢啊，在外边溜达的那种老娘们儿再给失足了，那可咋？那我可担不起这个责，担不起这个责。
2: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
0: 哎呀，你能担肚子嘞！哎呦，怎么那么会唱呢？你说，
2: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0: 搞了十把肚子。行。

有很多言啊 ，Frank 也分享了自己家里面的狗狗啊。这是两只大金毛吗？啊、哦，哎，哦，一只小，一只泰迪，一只大金毛是吧？养两只狗狗，嗯。

担心。好，来，我们再来可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爱你的心 Miss K 啊，说我爸说我们家养的一个动物可厉害了，他只要一喊我爸的名字，我爸就浑身发抖。我爸说我们家里面养了一只母老虎啊，你这哎，让你妈妈听见的，把恁俩都给揍回，闹成土豆丝。嗯，今天我们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们家里面养过活物吗？有的活物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养呢？啊，都来分享一下经验。嗯，刚好遇见说，董，我给你推荐一种花，叫长春花，也叫日日新，天天开，特别好养，只要阳光充足，每天晚上浇水就可以了，适合不会养花的人啊。我觉得每天晚上浇水还有见阳光这两项，我哪一项我都弄不了，费劲。你今天浇完水明天就忘了，对吧？哪天拿进屋就忘了拿出去了，我弄不了，我整不了一点。小严给我发来一阳台的多肉，养的肥肥的胖胖的，真喜欢人啊。嗯，半梦半醒说家里最难养的就是孩子，四脚吞金兽。嗯，上上说从小就特别喜欢养猫，去年终于养了一只小猫，真的很可爱也很治愈，但是它的粑粑太臭了，每次清理的时候都戴着口罩，都快窒息了。嗯，没有办法，对吧？宠物都是这样的，就那对吧？那小猫每天在你家拉臭臭，就可能它意味着，它身体挺健康的啊，它有活力，被你照顾得很好，它把最治愈的一面给了你，然后呢，你把最臭的一面给处理掉掉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温柔的交换，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不用去强迫自己，就说。我习惯这个臭味儿啊，也不用觉得就是别人为什么都能忍，我怎么就不能呢？其实你已经很了不起了呀！啊，你一边被猫咪治愈着，然后一边又忍着臭，我帮他处理他的粑粑，继续爱他，其实慢慢的也就习惯了，试眼疮就习惯了啊。但是呢，养猫你得勤快，对吧？一天拖好几遍地，你还得要及时的清理猫毛，要不然的话，一会儿你家里面就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在那个就养猫的人就在家里基本上不能够穿黑色的衣服，因为你只要一穿黑色的衣服，那你从家里面一出来，那就像是偷了谁家的鸡窝一样啊！我的妈呀，这就是养猫的代价，真的。这就是养猫的代价。那首歌怎么唱的？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

也曾凌晨被踩，也曾沙发被抓，这是羊毛的代价。哎，咱就说啊，这就是养猫的代价。

0: 声，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你们咋了，怎么那么惨
1: 车的屏幕上有一个大玉兔，然后我还以为中秋节又到了。
0: 哦，我的乐乐啊！你说中秋节又到，就是刚好他一年就一次中秋节，我的宝嘞，我的贝儿，一年就只有八月十五那一个中秋节，你知道吗？哦，那应该是你太渴望过节了，太渴望放假了，对吧？那一看到那个车上面那个屏幕，对吧，一下就勾起了对中秋的那种思念，想到了月亮、兔子和月饼啊。哎呀，快了啊，明年中秋节也快了，一眨眼就到了啊，宝贝嫩蛋肚子啊。
1: 你怎么舍得，
0: 哎呀，
1: 能让我的泪流下海
0: 啊，哈哈么呢呢，嗯，唱的不错，哥们儿得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宝贝，嗯，吃完月饼就是不一样，有劲儿唱，嗯。呀，这是谁呀？佩佩，佩佩给我发的，喂，给我看啊。
2: 我家养了一只小猫，
0: 嗯，
2: 是我捡的流浪猫，
0: 嗯，
2: 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在菜市场捡的，
0: 嗯，
2: 当时它正在被一群狗围着，
0: 哦，
2: 奄奄一息的样子，
0: 哎呦我的妈呀，它长得，
2: 现在它已经十岁了，
0: 哦，
2: 它是，
0: 好可爱，
2: 我

0: 两个小时喂一次羊奶粉，一勺一勺
1: 在嘴上长一个痣，嗯，哎呦，你看看多用心啊，对不对？你这养一些这些小动物啥的，它就是你得用心。你看用那个羊奶粉一勺一勺，这个喂大的，你说这感情应该比较的深厚啊。这小猫咪长得太有特色了，我的天哪，啊，长得那小胡子吧，一边有胡子，一边没胡子，啊，你说。这一天天的照顾着，那从小呵护到大，这一番辛苦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这一晃才十岁了，妥妥的是老猫咪了，他这条命就是完完全全是你一点点给他救回来的，一口一口喂大的，他心里肯定记得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啊。所以呢现在他一定特别黏你，嗯，然后呢生活当中他也治愈你，嗯。

0: 我只养过鹦鹉、
1: 哦、
0: 那只鹦鹉被我养了，全家最讨厌我，因为我老是抓它、
1: 哦、
0: 其实我最想养的是猫、
1: 哦、
0: 可是我妈妈不让养、
1: 哦、
0: 希望你能说服我妈妈，让她帮我，让她给我养一只猫。
1: 嗯，说服你妈妈的一大前提就是你呀、啊，你比如说你想养猫，你就跟她说，你说这个猫掉毛，家里弄脏了，然后你说我给打扫啊，他抓沙发抓家具，你说那个我给那个就是买了那个沙发保护套啥的，你给护理打理啥的，抓那个毛老长了，抓那样啊线老长了，你说你给剪啊，然后呢给猫喂这个猫粮铲屎，你说这些都是我来做，除了我上学的时候，你说那个上完学我来做。啊然后呢你看看呢，你这样的话你都大包大揽的，估计就能养了、啊、最主要的就是可能你的妈妈就担心家里面味儿大呀，或者你万一再对猫毛过敏呢，你就天天就想着撸猫，在担心影响你的学习呀，然后这小动物然后又应激，它一下在这抓你，你再打狂犬疫苗啊，嗯，妈妈就是为你考虑呢，你说啊，养鹦鹉，你养能养鹦鹉都不错了，你啊养鹦鹉就不错了，嗯，要不然买条鱼养吧，行吗？买鱼吧，嗯，买个蜥蜴，嗯，买老鼠，嗯，买只蟑螂，嗯。说你是何一个人光。菜菜，我是谁？说今天我买了十只小母鸡，等他们下蛋，第一个蛋给你。他能就是说咱就说那个他能你会摇吗啊，他能活到下蛋那天吗啊，那你就好好的养啊，就等他们慢慢长大，长出漂亮的羽毛，等到第一颗热热乎乎的鸡蛋，你记得一定要留给我啊。哎，就是这个小鸡呀、啊，它小的时候，它特别难照顾，你知道吗？一定要细心的照顾，就不能着凉，要注意保暖，饲料啊、水呀、啊，这都得给它调的，就是都得打理的可好了。等它们长大了之后，每天都能捡新鲜的鸡蛋啊！记得第一个蛋是我的，嗯、啊，是我的。嗯

0: 阳台上养了20年的玉树，哎呦，长得非常的茂盛，郁郁葱葱，也有的开花了。这个玉树的生命力它是真是强啊，随便再掰掉一只，再出来一放，它就生病了，长得到处都是。这个还有一葡萄树，还有一棵那个橘子树，这个橘子树春天开花结果了。结了好几个小果，哎呦，这过几天我看都没有了，叫一个虫子给吃掉了，哎呦，几个虫子，哎呦，叫我气的，把他们都摘下来，逮出来烫死了。
1: 哎呦，我的妈，这太惨了。
0: 橘子树陪葬，哎呀，真是哎呦。
1: 你这性格太急躁了，你这太脾气太暴躁了，你白养了，你啥白养了。真的，咱就把自己养活好就行啊！这花草什么什么那些，这所有的物种都和你无关啊，行不行？妈呀，那小虫，哎，就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有一些小孩，他就把那个蚂蚁，他看蚂蚁把你搬家，下雨的时候就一直在那看，有好多一堆蚂蚁都那个都在那个窝那边，他会撒一点一些好吃的。

吸引这个蚂蚁，然后这蚂蚁都出来的时候呢，拿一盆热水啪嚓一下子泼，妈呀，好残忍啊！你说啊，嗯，火山怒放说，小的时候奶奶喜欢猫养过，记得有一只跑了，嗯，我大大家就是他们就一直养着一只猫，黑白相间的，然后之前就跑了，跑了之后呢，嗯，过了那好几一年半载的猫又回来了，我的天哪，猫真的太聪明了，太记事儿了，嗯。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们家里面养过活物吗？养的怎么样呢？青山绿水说，有一段时间不在家，那家里面的土豆养的那个芽儿开的非常的茂盛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家里面的花天天精心照顾，结果还是有心栽花花不成啊。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还有一次特别神奇，他说还有一次特别神奇啊，这个吃火锅的时候把那个白菜根儿没吃就放那儿了，盘子里面有水就一直放那个盘子里面，后来就惊人的发现白菜心儿竟然长出了一朵花儿。如果有谁特别懒又想养的话，那可以这么试一下啊。那你养花不行，你就养菜吧，养菜你是绝对是一把好手，一点都不菜。乔妹说，我们家有一只小白兔，自带烟熏妆，超级爱干净，没事就自己梳理毛，还自己洗耳朵，在笼子里面各种蹦跶讨好人，放出来就是属于撒手就没的那种，拿胡萝卜都叫不回来。那个发的小兔兔照片真的很可爱，长得像玉兔一样。又过中秋节了。我觉得兔兔其实挺不好养的，尤其是那种类似宠物兔的那种，就跟家兔还不一样，对吧？就看着这个照片，你们照顾的还真不错啊。有的小孩你比如说逛夜市啊，看见小兔兔就想养啊，结果弄回家之后呢，那兔子屎啊尿的都不给清理，兔子身上就整得脏脏的，本来是小白兔白又白，后来就变成小白兔脏又脏了啊。那觉得小白兔不可爱就不好看就不想养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得有细心有耐心，还得会养有经验。希望我快乐，妈呀的，嘿嘿，山山奥莱超级店庆月来喽！雪庐山山奥莱超级店庆月正式开启，活动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1月2号，一年就这么一次，全年底价直接开抽，满额抽店庆重磅大奖5部 iPhone 多。30部 iPhone17 30台大疆 Pocket4 每满1000送一张抽奖券，手气王会不会是你呢？另外呢，山山奥莱10月1号到10月7号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啊，每天呢是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集结，60家美食摊位，国庆逛奥莱吃遍江苏美食，吃遍全国美食。另外啊，这个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0月1号消费满2000兑换张远应援礼包，每人限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在山上奥莱有2000多个停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这个店庆月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就在徐州山山奥莱。山山奥莱10月1号国庆升旗仪式9点到9点30分在山山奥莱的1号门，大家记得来哦。

贝贝说，我的天哪，懂这个点了你还在直播，嗯，每天直播2个小时，叭叭叭叭的，你说，嗯，真的是的。所以白天的时候我就不想有一些繁琐的事情，因为我得攒着精力，这晚上要不然你2个小时真的就会就撑不下来，你叭叭2个小时真的还挺累的啊、嗯！你都吃完饭了，傻贝贝，你开始遛完狗了，喂完猫了啊。嗯

0: 后退。
1: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好嘞，那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又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家里面养的活物，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对不对？养花养草这个算入门，养猫养狗是修行啊，养鱼养鸟那得有点技术活了。有人把绿萝养成瀑布啊，有人呢可能就把仙人掌也养成了标本，对吧？有人养的猫咪胖成球球，有人养的仓鼠可能越狱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些小家伙带给我们的陪伴和欢乐都是实打实的，他们教会我们责任，也教会我们告别。如果你正养着，那就好好的珍惜这段缘分。如果养过但是没有养好，但也别太自责，下次咱做足功课再出手啊。好嘞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啊，节后再见，明天节目是录播啊，各位，我们节后再见，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7到26度，华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小雨转阴，14到23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23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

0: 龙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6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郑州阴，14到24度，青岛多云，14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用音乐和视线。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8到15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2度，巴萨晴，7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7到26度。华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小雨转阴，14到23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23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Love dance。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喽，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6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郑州阴，14到24度，青岛多云，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8到15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2度，巴萨晴，7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明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7到26度，淮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小雨转阴，14到23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23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0: 我丈夫，
3: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0: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0: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0: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6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郑州阴，14到24度，青岛多云，14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5度，宜宾阴转阵雨，21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8到15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2度，巴萨晴，7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专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三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19到22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7到26度。淮安小雨转阴，17到24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小雨转阴，14到23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23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心里。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十二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

0: Are you feeling this?
1: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猫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4: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其实不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

0: 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5: 我想念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4: 去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悸动难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

0: 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悸动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当旋律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5到21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22度。枣庄小雨转阴，14到26度。宿迁阴，16到24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6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2到27度，南宁晴25到34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呼和浩特晴0到14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小雨21到25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苏州小雨21到2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合肥小雨15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Hello， 各位正在路上的徐州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早上的七点钟，城市刚刚苏醒，很多朋友啊已经来到了通勤的路上了。我们在咬牙坚持最后的一个工作日，把该收尾的事情理顺，那接下来的七天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撒欢了。不管你此时此刻正在骑车赶路，还是堵在路口等红灯，锁定咱们的时段，新一天的快乐从七点准时开启。

早上好呀，各位，今天起床推开窗发现啊，又是灰蒙蒙的阴天，没有阳光洒进来啊，连起床都好像多了一点黏糊糊的慵懒啊，是不是感觉到瞬间提不起劲儿呢？啊，阴天就是这样的啊，很容易让大家情绪也跟着低沉，不想动，有点闷闷的啊，这种感受太正常了啊。但是啊，阴天只是暂时的天气，不是今天的结局，阳光说不定躲在这个云层后面发力呢啊，等着蓄力呢，哪怕现在看不到太阳啊，说不定中午就看到了啊，而且我们的节奏也可以照样的热起来啊。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添加我的这个节目互动微信啊，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打卡呀、签到啊、互动等等，或者是你来到开心键盘的一到六群，都是可以参与节目互动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打起精神啊，早高峰的路上，我们把烦恼暂时丢在风里，好歌马上到位，新的一天我们一块儿元气出发吧。

这两天在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在晒，哎，那个超长蛋挞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看着照片，好家伙，足足半米长啊，然后这个颜值也挺高的。刷到的时候我心里还犯嘀咕呢，我说这糕点已经卷成这个样了吗？朋友们啊，蛋挞都开始比长度了啊，很多人呢都是兴冲冲去排队，花小20块钱来打卡这个网红的爆款啊，拍照片发朋友圈，氛围感拿捏了，本来以为一口下去呢奶香的蛋液直接爆浆，结果呢一掰开尴尬了，朋友们啊，一大条啊绝大部分全是酥皮儿，蛋液薄薄的涂了一层，哎，就跟刷了一个蛋液的涂料似的啊！有人就吐槽了，说买的是蛋挞呀，不是巨型千层酥皮卷啊！啊，还有人在网上玩梗，说这不就典型的买家秀卖家秀吗？啊，还有人拿这个老婆饼来对比，说老婆饼里没有老婆，大家都认，而且这是一个老段子啊。但是蛋挞里面没有蛋液，这个真的说不过去啊。老婆饼本来就没有承认里面有老婆啊，但是蛋液的灵魂，哎，不就是中间那口嫩嫩的感觉吗？对吧？皮儿只是配角，这下子配角直接篡位了啊，主角。

别下岗了啊。所以说昨天我看到这个动态还挺火爆的，直接冲上热搜了啊。鲍师傅门店也回应了，这说呢是个别的门店啊，品控的问题已经安排在整改了，买到这种货的朋友可以去申请退款的啊。说实话特别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你看网红美食大家伙排队去买，一半为了拍照的，另外一半是想吃那口香甜嫩滑的感觉。现在可好了，朋友们，拍照挺好看的，咬下去干巴巴的，光啃酥皮了，搁那儿啊，就吃两口掉一地渣呀啊！其实现在很多网红美食啊，都是这个套路，哎，靠猎奇出圈，先把流量拿到手，但是糕点这个东西，颜值再花哨，最后还是得靠味道，用料来留住心啊！光靠长长的外壳博眼球，最重要的蛋液给省略了，给大家的就不是蛋挞了，而是一根酥皮的拍照道具了啊！也不是全盘否定，当然啊，人家这个门店态度还不错，对吧？愿意去整改，愿意去退款，也提醒我们各位吃货啊，以后遇到这种网红新品，别光被外观迷惑，要理性的跟风。网红美食可以尝鲜，但咱们吃东西啊，还得内里实在才行啊！不知道有没有去打卡过这个超长蛋挞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各位早上好。这会儿呢，我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私信啊、微信 FM 王逍遥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或者你也可以来到所有的节目互动群，也就是开心键盘的1到6群啊，你来发送留言或者是语音啊文字，我都可以看到啊。来，我看到这是遇见啊，

一大早的又来打卡了啊！说到了早上好呀，逍遥来打卡，今天减脂早餐。哎呀，冲的奶粉里面放了枸杞原浆，好看一点啊！还说忘了这个美味番茄酱了。哎，他今天这个美食我看看是啥啊？哎，好，老诱人了啊！你看看减脂早餐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今日份早餐是玉米、南瓜、红薯啊，鸡蛋，还有一块煎鸡胸肉，还搭配上了坚果啊。哎妈呀，这营养直接拉满啊！奶粉里还兑上了枸杞原浆，不光好喝，颜值还高啊！下次跟你学习啊，我也这么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啊。最近我也在吃减脂餐啊，哎，还忘了点睛之笔，他说灵魂番茄酱。哎，好好吃早餐啊其实特别重要啊，就是给新的一天储备能量啊。我们也提醒我们正在路上的各位，别亏待自己啊，到了地方之后或者出门之前好好吃饭啊，咱们元气开工。

0: 啊，也欢迎到我们群组当中所有来打卡的朋友啊，你看像十年情怀、杨森、小美、黄磊，哎，问候大家早上好啊，说专注自身成长，不必和他人盲目比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安心做好自己，稳步向前，就会遇到越来越优秀的自己。哎呀妈，这大早上这么浓的一碗鸡汤，我先干为敬啊。
1: 哎呦你妈，
0: 也欢迎到华子啊、嗯，还有这是，发了一张图片啊，来我们也看看，这是大力前早上好啊，也欢迎到这是耿耿，他说到什么我看看啊，这个网红产品呀、啊，这个十有九坑啊，千万别跟风，哎，说得好啊，说白了啊。前一阵子火的是什么搪瓷蛋糕啊，什么糖葫芦啊，蛋挞等等之类的，你看着挺出片的，氛围感拉满了，但是到时候你会发现，哎，也就那样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哎，也就那感觉了。要么味儿很普通，要么吃起来巨麻烦啊，性价比真的是一言难尽啊。然后这是耿耿分享了他的感受啊。我刚才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叫安小安，问候大家早上好，也说了白羊座啊，对什么超长蛋挞呀、一米糖葫芦啊、搪瓷蛋糕这样的从来不感冒。哎，现在又出来什么超长寿司。说真的啊，你像，哎，这个很多朋友啊，对于这种所谓的网红产品，从来都不感冒啊。哎，咱就说从来那都是不盲目跟风啊，啊，一般都会做到淡定为观，就像我一样啊。我觉得很多的火象星座啊，什么狮子、射手啊、白羊啊，都会不感冒吧啊。你像我其实也并不感冒。哎，咱就说我看着他们排队我就觉得挺费劲的啊，你们卷吧啊，你们想怎么卷怎么卷吧，我不参与啊。也欢迎快到碗里来早上好，大萌精早上好，海阔天空早上好， LVZ早上好，嗯，还有超人早上好，以及我们的我还是我也来打卡了。逍遥说打卡919，欢迎你啊。还有这是群组当中名字被猫叼走了，他说早上好呀，再坚持一下，明天就放假了。哎，咱们就是说再扛一下的啊，明天就放假了，今天认真收尾，假期就可以放开撒欢了。哎，坚持坚持，朋友们稳住，咱们争取今天顺利收官啊，把所有手头上的事儿啊都把它给理顺，熬完这一天就可以解锁属于自己的空闲时光了啊，稳住节奏，我们好好的把今天做一个完美的收尾，这个假期就在前方了啊。

此时此刻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添加这个节目互动微信啊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啊，来参与节目互动，或者是直接分享到开心键盘1到6去啊，都可以的。这今天啊，就是一个一整个大阴天的一个状态啊，很多朋友们，你看咱就是说一出门看到这个阴雨天气啊。瞬间感觉到特别提不起劲儿，哎，晕乎乎的啊，昏昏沉沉的啊，但是大家别着急，说不定中午就是一个大晴天了啊，咱们期待一下吧啊，期待一下吧啊，打起精神来啊，我们一块儿元气出发啊。其实你们会发现啊，这个天儿啊变化的也是特别快啊，徐州的天气本来就那么的魔幻啊，尤其是现在。别的城市换季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啊，温柔过渡，咱们就主打一个随机加载，反复横跳，从来都不按套路出牌啊，降温升温全看心情，比很多年轻人的情绪都不稳定啊。现在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堪称四季服装大走秀，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放眼望去街上的路人可以分出四个季节的穿搭来啊，有的人还一身短袖啊，露着胳膊露着腿儿啊，潇洒的过夏天呢，还有人呢长袖卫裤都备齐了，稳稳当当过秋天，还有什么大爷大妈呀，早早的套上了厚棉外套啊，薄棉袄直接提前过冬，嘿，还有很多小姑娘穿上什么长裙啊小薄衫，主打一个坚守初秋的氛围感啊。最搞笑的名场面就是什么穿短袖的穿棉袄的擦肩而过，两个人啊互相看不惯啊，互相看对方一眼都觉得对方烧脑子啊，心里在默默嘀咕啊，这个人怎么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啊。咱徐州人呢就是最近的穿搭状态，早上冷中午热晚上冻啊，全天都在纠结，早上出门确实是凉风嗖嗖的，冻得一激灵啊，老老实实穿外套，等到中午太阳一出来，气温也是直线飙升，热得只想脱下来啊，外套啊想穿短袖了啊，傍晚风一吹又秒降温啊，冷风嗖嗖的往脖子里钻呢，冻得是瑟瑟发抖的啊。

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还是不要乱穿衣啊，也别硬扛，也别瞎穿，照顾好自己，对吧？平稳去换季啊，然后随时增减衣物。

那么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寻味记啊，推荐到了青年路羊肉馆啊。那今天我们也不例外，说到徐州青年路羊肉馆啊，那有两道硬菜，那必须得给大家唠一唠。首先呢，说到的是这个招牌秘制小羊腿啊，那妥妥的店里的招牌，选的都是新鲜小羊腿，卤得透透的啊，拿手轻轻一撕，你会发现，哎，脱骨了，肉质嫩乎乎，一点都不柴，卤香渗入到每一丝肉当中，再上上那个干碟儿，味道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啃羊腿啊，吃的就是这个烟火气，很多老顾客一进店必点一份啊，慢慢啃，卤香四溢啊，盖不住羊肉本身的鲜香，而带点微辣的感觉，大口撕肉啊，把那个肉撕开之后，哎，那个满足感呀，谁吃谁知道。还有一道菜呢，干煸羊血，爱吃辣的朋友呢一定要尝试一下，新鲜羊血处理得干干净净，一点腥气都没有，口感滑嫩紧实，不容易碎，大火干煸加上辣椒一炒啊，软嫩不烂啊，这是咱们徐州馆子里经典下饭菜。但青年路羊肉馆这一家版本呢，不少网友实名夸，哎，先啃两口羊腿，哎，再喝两口羊汤。

再尝点凉拌羊肉，来上那么一份干煸羊血，香辣劲儿一下子把味蕾唤醒了啊！然后满锅都是烟火辣香啊，轻轻松松的多干两碗米饭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2到27度，南宁晴25到34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呼和浩特晴0到14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咱俩从大学路那个路口那个地方，就往快下那个地方，
1: 嗯，
0: 发生交通事故，有西向东。
1: 收到啊，这是快到晚里来提供的路况信息。他说到这是南三，这个应该是什么路段啊？我看看，南三环啊，高架西向东方向，马上到大学路下口这个位置啊，发生交通事故了啊！你看看啊，这早高峰本身车流量比较大，这个点儿呢，临近匝道出口，车流比较密集，很容易压车排队啊。途经这里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松油门减速，保持安全车距啊。也别什么随意变道啊，加塞抢行的啊，咱们就是安全第一啊。然后这是群组当中的淮海风也提到啊，高架由西向东，大学路下口位置有追尾事故，在中间车道。哎，这两人说的是不是一个位置啊？

然后我还看到这是哎，高姐艾特我一下，发了一张这个图片啊，然后就是说是啊，我就穿的短袖短裤，你看看，这就是一个乱穿衣服的季节啊，别人都穿长袖了啊，你还搁那穿着短袖短裤呢，那真的是扛冻狠人呢，哎，扛冻界的扛把子呀，你这是，我是来不了，我这体质不太行，我这早早的，这个外套都给裹上了啊。什么春捂秋冻啊，根本就不存在啊，说明你的身体素质还是杠杠的啊，杠杠的，妥妥的耐寒选手啊。不过重点是什么呢？细节拉满啊，咱们就是说这个照片里车载收音机界面哎，稳稳的停在咱们919频率，哎，咱就是说是这波支持咱们直接焊死啊，就是说这个必须得啊点个大大的赞，哎。

然后这是我，就是我呀，也还私信我说的，青年路羊肉馆又被你给说馋了。一看你就没吃早饭啊。昨天我在那讲大闸蟹，你也说就被说馋了啊。然后呢，咱没关系啊，咱馋咱就去解解馋，对不对？咱就说是没事儿的话，咱忙完今天，对不对？抽空去啃啃小羊腿儿，炫炫这个干煸羊血，大口吃肉的快乐，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啊？哎，就说是这个宝藏馆子啊，你值得拥有啊！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青年路。

然后这是群组当中吃恩辰啊，他问到有没有明天后天都上班的呀？哎呀妈，你看看啊，明天我们放假了，他还跟那上班呢。一说到放假真的就是这样，有人欢喜有人愁，哎，一部分人开始期待假期了，还有坚守岗位的打工人也不老少了啊，明后天可能都要照常打卡上班，别说明后天了，说不定他的连个国庆假期都没有。哎，咱们就是说别人规划去哪玩，他们规划怎么搬砖。不过也别灰心啊，忙完这一阵儿，我觉得属于你的假期总会来到的。哎，所以不管咱们直播间啊上班或者是不上班的朋友们啊，咱们都可以互相打个气啊，互相的抱团取个暖啊，坚持住啊，劳动最光荣啊。

哎呀妈，又来一个啊！这是 Cristiano 啊，你在听节目吗？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啊。他说了，哎，被你们说饿了啊，没吃早饭呢啊。来，你和那个刚才那个，咱就说是那位朋友，叫我就是我，你组个队，你组个队好不好？组个团，咱就是说是这个刚刚猛夸了一波青年路羊肉馆的这个。这个什么卤羊腿啊，秘制小羊腿啊，羊汤啊，干煸羊血啊，是吧？昨天还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爆炒绿豆芽。哎，这会儿呢，空着肚子开车的朋友们啊，你就简单，哎，这不还有时间吗？对吧？九点打卡上班，你还来得及来上那么一口？哎，先把肚子里那个馋虫压一压，哎，就是咱赶紧去搓一顿啊。那还不赶紧安排上？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

刚才说让那两位朋友组团去打卡青年路羊肉馆啊，然后那位我就是我说你一起去啊，请你安排了啊，然后另一位就说了那我看可以啊，必须安排啊，好家伙，咱就说是直接组团打卡啊，目标很明确，就是去炫饭的啊，啃小羊腿去了啊，然后你说这可咋整？你说啊，组团成功了啊，约饭成功了，这可咋整啊？还有没有想搭伙的呀？咱们评论区集合一下，组队冲啊！咱就是说啊，在青年路羊肉馆必须得给我加钱啊！必须得给我们节目组加钱，咱规定节目里说一遍，我都搁这说多少遍了啊，我都搁这念叨多少回了啊，不仅搁这念叨，我还给你拉人头，你看看咱就是说是其实不是说硬打广告啊，主要是他们家的小羊腿啊，干煸羊血啊，这些菜啊还不错的啊，这波也是属于自发免费安利啊，实打实的给大家推荐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咱们羊肉馆老板在听节目，那你必须得给我们听友安排一波专属福利，对不对？对，不过也是开玩笑啊，吃过的朋友们都懂啊，这个老店味道还是比较正宗的，没打卡的感兴趣的可以去尝一尝，吃完的你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到底味道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这么香啊。

0: 这是我们的谢富贵啊，也说到，我躲过了夜晚的夜宵短视频，却没躲过早上919的广播呀。好家伙，这直接破防了啊！这波美食的杀伤力属实有点在线啊。咱就说，其实我们这是一档美食节目，哎，这不专业对口了吗？这不是啊？什么叫专业对口呢？就是因为我平时在拍一个美食节目，叫《最是徐州味儿》啊，咱就说是一个月拍两期，咱就各种搁那吃啊，所以说是对这个美食馆子呀，略微的啊，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你看晚上的美食没有拿下你，你看看咱今天这个青年路羊肉馆，这不直接把馋虫勾出来吧？勾出来了是不是？这个躲过了晚上的坑，没躲过早上节目当中的美食暴击啊！赶紧加入我们约饭队伍啊！目前还在招人呢啊！要不要考虑加入一波呢？完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还要不要聊啊？我感觉这个语音有点放不完呀，来，我们听听我们华哥说什么了啊。
1: 春晚24舍得遗憾，
0: 哎呦，
1: 一个爽灵，
0: 嗯，
1: 吃货，
0: 哎呦呵，你这营养搭配的挺全乎的哈，得点个20的是不是，然后还得吃个鸡蛋，哎呦，那真的是很有营养，还得配个烧饼是不是，还得再炒个羊肚，哎，你说这不是美滋滋吗，是不是，你看又增新队员了，你看看啊，又来一位，这不是，嗯，又来一位被勾上馋虫被勾出来的啊。那绝对是啊，这个老饕的标准吃法，哎，炒个羊肚是吧，还得可个解带啊，然后再就个烧饼，美滋滋的。哎，到时候这个点菜这个任务就交给华哥了啊，我看你指定行。

0: 早上好呀，逍遥。
1: 早上好。
0: 北三环到南三环一路畅通。
1: 嗯，收到，这是我们的小迪提供的路况信息啊。然后他还说到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的啊。
0: 青年路羊丸是青年路那个老店吗？
1: 对的，现在仅此一家。
0: 那个店反正蛮好吃的，在徐州也很多年了。我有外地朋友来，我也带他们去那边吃。
1: 哎呀呀，你看看啊，所以说在本地人的口碑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对不对？说到根儿上了啊，就是青年路那家老牌羊肉馆，开40多年了，三代人传下来的老味道啊，招待外地朋友来这儿准没错啊，也就这也是得到了很多老食客盖章打卡了啊。

然后这是小莫啊，也在群里分享说喜欢吃烤羊排，而且得是整根的那种啊，跟我一样啊，那家伙烤羊排老香了啊，咱就说是把这个羊排，什么是羊排啊？羊排啊，烤的外焦里嫩的，撒上孜然辣椒，拿在手里沾直接炫。你哪怕戴了外套啊，不，你哪怕戴了这个手套，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这嘴在前面，脑子在后面啊。就是这个早起后遗症啊，你看看，就是第一天我上早高峰节目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妈！就脑子完全不在家，尤其是上班放完中秋假期之后来上班第一天，我整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这两天还好一点啊。接着说这个烤羊排啊，它烤羊排是吧？你哪怕戴手套，你都是对这个烤羊排的不尊重。哎，那都得直接徒手就炫啊，还得缩两下子手指。所以这个满足感就拉满了啊！来吧，要不行这个小莫也加入我们的干饭天团吧啊！干饭天团嘛，我们这个队员越来越丰富了。到时候烤羊排全部都留给你炫啊！我们都吃别的菜，好吧？啊，我吃那个爆炒绿豆芽。

0: 来，我们先听一首歌的是，先听一首歌啊，马上回来，朋友们啊。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早上8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